0: 我李玲，
1: 我是观察员孙畅。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2018年以来，我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十五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
0: 长护险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预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实现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
3: 在覆盖人群方面呢，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将更加便利。目前呢，我国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的参保规模持续增大。
0: 而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也将推出系列措施，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
3: 在生育保险方面，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生育保险惠及2556万人次，生育保险基金支出超过784亿元，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0: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已经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施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
3: 立足十五五，医保部门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
0: 另外一个和每个人有关的工程是个人医保云。未来个人医保云平台将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三大账本。目前参保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建设。
1: 刚刚二位播的每一条哈，其实都是背后的特别大的工程。我们可以看看，从医保目录的持续扩容，再到长护险这个加速全国铺开，就第六险哈。然后呢，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个人医保云全新的布局，这些都叫这个落点，也全都是大家的极难筹盘问题。这也就是说，整体传递出一个民生保障兜底的底线以及提质升级的鲜明信号。我们的医疗保障是没有完成时的，你说我们做到这儿就可以了，不是那样，永远在进行，永远在提质升级。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些改革政策都能够落地见效，让这些制度红利呢是变成大家体验得了的、看得见的、用得上的好的政策。
3: 对，其实这两年大家经常去关注每年我们医保的新药进医保范围的时候，所谓的加引号的灵魂砍价啊，一分一分的去谈判，让更多的新药、疗效好的创新药进入到我们的医保范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老。养老机构呢，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它的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老年朋友的切身利益。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的短板。
0: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是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呢，则明确了养老。

0: 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两类排除情形，一共三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地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扎实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2: 我觉得安全、稳定、善良、慈悲应该是养老服务永远的底色，对吧？这两项标准的出台呢，就是指导各个养老服务机构呢，你要聚焦你运营当中、你服务当中的安全要素以及关键的环节，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风险防范能力。我们要把这个安全责任压实，把服务品质呢也是落到细节里，这样老人住的安心，我们家属托付也是放心，让社会看到舒心。所以这两个标准也是希望啊，行业的管理部门还有一线管理人员，我们都去尽量的执行，让它成为一个尺子，因为毕竟养老的生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些风险必须得是早发现、早提醒、早纠偏，让老人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在养老服务机构里安心养老。
0: 其实你看，当我们的父母啊、父辈在养老机构的时候，其实家属也很担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安全和服务的质量。希望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能够立出规矩来。来关注一下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中国的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办理这个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呢，同比增长三倍以上，入境消费这门新生意正在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呢，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量增长超过20倍。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国潮品牌出圈，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
0: 那消费场景更加优化，体验更好，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呢更加便利，通关也更加便捷。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
1: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24 亿笔，交易金额 182.2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3%、27.72%。增长的数据背后是支付便利化改革带来的消费活力释放。
0: 从海外社交平台刷屏的避暑打卡，到行李箱装满了国货好物，从地铁闸机一拍通行，到购物退税的一拍半截，中国游与中国购互相成就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图书定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这些年来越来越高，一会儿我们有数据支撑啊。在八月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许多读者都在感叹，这新书定价也太高了，如果没有折扣按原价买的话，很多书感觉都买不起了。
2: 说这个新书定价越来越高，是很多读者这几年最直观的感受。中金易云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是48.9元，同比上涨 2.30%。 而根据开卷的数据，2025年新书定价中位数在实体店和网店分别是60块和63块。
1: 咱们不看平均数，不看中位数，来点直接的啊。比如说文学巨作《百年孤独》，2011年官方定价39.5元，2025年第三版是69块钱。余华最畅销的作品《活着》2017年定价35元，2026年定价涨到69元。林少华翻译的版本《挪威的森林》2018年定价38元，2023年78元。
2: 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很多的出版从业者向记者表示说，书价走高呢是成本上涨、渠道价格战以及出版结构变化、装帧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结果。
1: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图书市场本身的不景气也会导致图书成本的上升。人说不景气你不应该便宜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书卖不出去啊，只能减少这个印量，于是平摊到每本书上的成本它就会上升了。
2: 那么平台高额折扣也是非常直观的原因。大型连锁书店京东、当当这类电商呢，再加上直播带货渠道，依靠巨大采购量，手握强势议价权，能以极低的折扣向出版社拿货。平台为了引流，频繁开展价格战，新书呢经常卖到7折甚至5折以下。那出版社要维持利润，便只能够先行抬高图书标价，来适配渠道的低价促销。图书市场就此陷入了一个怪圈，读者呢普遍持不打折不购买这样的消费心态。那渠道端呢折扣力度越大，出版社就只能够把图书定价抬得更高。
1: 那9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开征求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2: 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些国家的这个图书定价机制。比方说德国的图书统一定价法就规定说，通常情况下新书上市18个月内不得打折，各个平台的统一售价。
1: 那法国在1982年生效了朗格法，那规定新书上市2年内零售折扣上限为 5%， 也就是说只能打到95折，再低不行了。2014年通过的反亚马逊法，这个法特别直接，反亚马逊法就是反电商啊，规定直接规定啊，线上平台禁止什么 5% 的折扣啊，加免费配送，直接限制了平台的低价对实体的冲击。
3: 赶紧买吧，有一些书都不买都没了，好书都没了，
1: 不印了是吧？
3: 对，我还真就在书市上花很低的价格买了一本在网上也买不着的书，就是梁归志老师写的《红楼小人物》。反正我现在在平台上就很少看见，
1: 找不到了。
3: 所以我觉得呢，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本身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卖不出去。如果是好书的话，价格稍微贵一点，咬咬牙还是可以。

0: 的，因为这个知识的宝库哈，我们不能用价格去衡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书价上涨它对实体书店是构成影响的，所以传统的实体书店在转型。我也在传统实体书店就是花了原价的钱买了一些书，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在纪晓岚故居，按说它那是一故居啊，但是呢它也卖一些书，我买的是纳兰容若传，就是很小的一本书，网上也非常的便宜，但是在那个现场就是原价买，但是呢它会给你盖一个纪晓岚故居的章，这个章可能，然后那个售货员他想，我再给您多盖一个，我们还有一更精美的章再给你盖，你会发现这种体验不一样。或者你在那个故居里走走看看，觉得那个场合你就特别适合花原价买一本书，所以这种是体验感，它在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域里的氛围。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书店呢，它可能是说你要除了提供书之外，要提供体验感，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一种载体，可能就不会像是原来的那种实体书店的，我们到那儿就选书，选完书就结账走人，不再是这样一种消费场景了。
2: 其实真的，这个书价上涨，刚才说了一部分原因，其实这个稿子啊，这个原稿呢五六千字，
1: 特别长，
2: 我实在缩不进来了。有种种的原因，包括消费情绪。你比如说，我现在着急想买一本书，特别喜欢一本书啊，就买这一本的话。我就按原价买，我没不在乎。但是如果我说我这次去书市，我要买个10本20本的时候，原价我就有点撑不住了，总价有点高。
1: 对。
2: 但是还有人呢说，嘴上喊着贵，30元的奶茶一天喝2杯呀、
1: 啊。对呀、啊，那这是为什么呢？
2: 所以说呢，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对书那种看法呢，因人而异，也不能说我们一家之言啊。但是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希望啊，实体书的出版社和实体书店能够找到自己的破局之道，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确实不容易啊。
1: 有网友就在说哈，现在都去图书馆看书了，因为觉得书有点贵。也有网友直接说就是太贵了。还有网友在说卷书了。其实我感觉哈，刚刚我们介绍这个我们编辑的这个内容哈，就是这个怪圈确实好像出版社和消费者都没落着好啊，但是看着特别热闹，
0: 对
1: 吧？平台这个价格战，各种优惠，但最后你发现好像谁也没得着好，对这个行业也没好，所以是不是这个渠道啊，包括这种价格战还得再改一改？
2: 你知道这个平台不仅伤害了实体书，它还伤害了多少？
0: 我们
2: 很多很多啊，咱们不能说平台多不对啊，但它很多这个营销战略啊，对实体的冲击确实非常大。
1: 好的，科技方面呢，我们先来说一说。AGI 时代真的来了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AGI？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新闻，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AGI。当地时间的9月3号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叫 Astra, 并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OpenAI 的总裁就表示说啊，人们未来或许呢会回头将这个时间这个模型视为 AGI 到来的节点，并说呢欢迎进入 AGI 时代。
2: 那什么是 AGI 啊？据人工智能原理与实践介绍， AGI 翻译过来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是指具有高效的学习和泛化能力，能够根据所处的复杂动态环境自主产生并完成任务的通用人工智能体，具备自主的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行和社会协作等能力，而且符合人类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
1: 因为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工智能说 AI比较多，这个 AGI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比 AI 更加的厉害。可能这个 AI 呢，它是某一个方面，然后你教它，它就会了。这个 AGI 啊，它这个自己学习的能力更强，它还会自己去就是主动产生一些行动。就你跟它说一，它能举一反三。那么2025年10月16号 AI 三巨头之一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领衔的研究团队呢发表论文，为 AGI 提出了一个清晰而直观的定义，说这个 AGI 呢是一个在认知通信上和熟练度上能够达到或者超过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水平的人工智能。
2: 就是超过我了，它就是 AGI 了啊，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定性。我真不一定打得过它。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思想者论坛上，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智能学院院长朱松纯教授就表示， AGI 具有三大特征：无限任务泛化、自主任务生成、价值驱动。 AGI 不是被数据拟合出来的，而是由内在的价值系统驱动的通用智能体。
1: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了， AGI 时代真的来了吗？一些学者哈还是持谨慎态度。谷歌旗下深层思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认为说，2030年前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概率大概是 50%。
2: 元宇宙平台公司 AI 负责人杨立坤说呀，这不会以某个事件为标志的，因为 AI 的应用啊将在各个领域逐步扩大。您不能说你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大模型你就是 AGI 时代了，这是不对的。他说我们已经在应用这些技术，所以标志无关紧要，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0: 其实在我这儿看来，就是这一次的思想者论坛可能是整个人工智能大会上最重要的一场会议了，或者一场讨论了。原来我们一报道论坛的时候什么呢，咱们聊热点，聊产品，聊融资。这次的思想者论坛这六位，我们聊的是 AI 是什么， AI 能带来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AI 不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真的是就是直接问到底了。其实这些问题说实话我也答不上来，我也没有这个本事答。
2: 他们讨论半天也没有结果，
0: 他们也答不上来。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必须得给 AI 画出了边界。我们也不是说怕 AI 超越，看起来就是在某一些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人家的速度上，它确实是很容易超越人类。但是如果它一直没有边界的话，它会带来什么，人类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去思考也是对的，希望它造福人类，推动世界的进步，但是要把它不能做的事情严格的划在红线之内。
2: 因为它这个发展速度太吓人了，指数级的增长，所以说在某一些方面的不能说是防范，就是规定一个红线还是必要的啊。
1: 好，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啊。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以及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所有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2: 地月空间从地球的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大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呢，人类对其认知主要依赖于单点探测，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急需开展系统性的连续观测。
1: 据介绍，这次大科学计划呢，将在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环月轨道等位置部署卫星群。30克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将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组成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
2: 项目还将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呢，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的工程研制已经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的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为载人登月生命安全及地月空间环境前沿科学研究提供核心数据支持。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副理事长胡朝斌表示，我们期待和全球伙伴一道共同拓展人类对深空宇宙的认知边界。
2: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5: 我是主持人张燕。

0: 在过去的八月啊，有两个落幕的盛会，一个是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有一个是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是机器人的比拼，而赛场外是技术的交锋。在今年的大一新生当中哈，北京邮电大学招收了新一批的具身智能专业的本科生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方斌老师。他不仅是一位深耕灵巧操作领域的学者，还是一位常常带领学生参加国际机器人比赛的指导老师。从实验室到赛场，从科研攻关到人才培养，其实他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方老师聊一聊对刚刚过去的两场机器人盛会的观察，以及对如何带领年轻一代在机器人赛道上接力奔跑哈，都有哪些新的想法。首先欢迎方斌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进入九月份，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那方老师也会迎来自己的新的学生。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八月份的两场机器人领域的盛会，听听您作为一位高校老师啊，同时呢也是这个大会的参与者之一，能不能跟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两个机器人的盛会？先开幕的是2026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届大会上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的应用场景，或者说是技术突破？
1: 这一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因为办了十几届了嘛，我一直都参与啊，包括从第一届开始，其实我每年也都会去这个除了参与，甚至还有些去帮我们成果去做一些展示。
0: 嗯。
1: 啊，那这一届我觉得应该是算是比较规模大的一届啊，然后观众啊，尤其是这个社会的关注度啊，这个都非常的高。
0: 嗯。
1: 啊，那这一届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一些企业做的一些这个灵巧操作的这样的一些 demo。
0: 嗯。
1: 啊，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啊，包括那个他们用这样的一个灵巧手臂啊，去完成啊我们一些这种商超里面的一些服务，这个去打冰淇淋啊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展示效果，
0: 嗯
1: 啊，然后包括和观众的啊这样的一些互动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到了技术在这个方向的一个这个发展和进步吧。
0: 嗯，等于在现场您说到的这些 demo， 也就是我们说到一些研发企业他们的样机，那这种 demo 在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么一个场景当中的展示，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是告诉我们哦，现在比如说在具身智能的这个灵巧手的这个领域啊，还有一些新的技术亮点，或者是新的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它是这样的一个展示作用吗？
1: 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层含义，一个含义是在于这个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啊，就是说我在这个方向上啊有这样的一个除了本体啊，然后结合模型啊，能展示出我这样的一个能干活的啊这么一个技术能力。
0: 嗯，
1: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有了这样的能力以后啊，我有可能在哪些场景里面去做落地应用。
0: 嗯
1: 啊，包括这个未来的一些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啊，就会让更多的这个大众去认识到啊这样的一个这种这样的一个落地场景。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有可能未来啊真的是机器人会在我们身边会越来越多。
0: 嗯，所以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我有没有这种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另外是我这个能力能在哪些场景当中去实现下一步的推广应用啊，这个是在大会上展示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那您曾经提出了说机器人正在从舞台炫技走向生产赋能，而且方老师也说了，您从第一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就一直开始关注啊，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参与的经历。那如果走到今天这届大会上，是不是看到了一些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有一些展示的这种把工业场景搬进来，就比如说物流分拣啊，这个其实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这个还是大家看的落地应用啊比较明确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啊，而且这个确实也是在一些这种工厂里面部署了。
0: 这个物流分拣，它要想实现准确的这种分拣，是不是首先也得能识别出来我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也看到过一些这种分拣的场景哈，它会根据不同的物品，包括它去哪个地区，然后要怎么去判。

0: 派送啊，这个可能是物流这方面的一些分拣。您在现场看到的一些分拣，它要想能够实现准确高效，能够代替人，比人的生产效率要高，那这个机器人对它的要求主要是什么？
1: 对，目前来说还是在一个固定位置上去把那个包裹翻到合适的这个扫码面上，然后那个方便后续的能去扫码，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分拣啊，主要还是在这么一个工位上啊去实现。那这里面包括各种不同的这个包裹，这个体积啊，重量啊，大小啊，然后怎么去让它把包裹翻到一个合适的露出扫码条的那个面，主要还是在这个工位上，我觉得是体现比较充分的啊。然后因为毕竟这个机器人嘛，它这个时间可以24小时不停的工作，是吧？所以说这个虽然效率上可能没有人那么快，但是在工作时长上它是还是总体的工作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机器人干活当中的一个场景的体现。那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讲，怎么去分辨一项机器人技术它究竟是真的突破，还是是在做表演，判断标准我们怎么来衡量呢？
1: 那主要还是看它本身设计的场景是不是来源于啊，或者说就是在真实的这种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啊，比如说物流刚才说的，这就是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这个有需求的一个场景，
0: 嗯
1: 啊，所以说首先在这个设置上，场景设置上是这样子。第二个，这个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上，比如说它的成功率啊它的效率啊是不是能满足我们本身在实际场景里面它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包括它是不是能有很稳定的比较鲁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能力。那不是说我就干了两小时就坏了，或者就宕机了，对吧？那也不行啊。所以说我觉得是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吧，来衡量你的最后的啊是不是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产学研包括最后的这个用，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闭环。您也说到了，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干活，还是要来自于实际场景当中的需求。那我们在研究或者是突破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首先对标的是产业前沿？比如说哪些企业它的场景当中有什么样的痛点了，有什么样的需求了啊？我们这个需求是不是能靠机器人目前的能力去帮助解决？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先了解需求再进行研发的一个过程？
1: 这应该是相互接近啊，或者说这个相互去拥抱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一方面在技术上我得去不断的突破，对吧？然后场景上我得知道啊，我得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技术去解决。
0: 嗯
1: 啊，然后就我觉得是一定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啊，不是说这个单方面靠某一个就能完全形成闭环的，一定是这个相互的一个过程。
0: 嗯，就像在这个走这个桥，一个从河岸的这一端，从桥的这一端走上，然后另一方从另一端走上，然后两个人越来越靠近，最终在桥的中间实现了握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会晤哈，是这么感觉。
1: 对，就像剑桥也是这样子，它从左往右，从右往左，对吧？然后中间合拢，都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0: 嗯，哎，这个是解答了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困惑哈。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三个点，其实是判断这个机器人技术它究竟是不是真的突破，真的能够应用的一个标准。那从这次大会上哈，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本届的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五天的大会设置了7场的主论坛和71场的同期活动，那总共发布了44项的新技术新方案，还有311款新品是集中首发，在现场参会人次和达到了55.7万啊，整个的展览面积和上一届比也是扩大了30%，而且在大会上售出机器人产品超过14万件，这里面涵盖了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等很多的品类，而且在大会上还发布了一些报告。那其实从这个宏观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他还预测了203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会突破1000亿美元。在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到目前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它正在蓬勃发展？如果说阶段的话，您觉得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起步阶段

0: 代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机器人大会之后基本上是前后脚同步开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个运动会上还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成绩，比如说开幕式的百米大型组预赛中，这个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 9.39 秒，超越了博尔特保持的 9.58 秒人类百米世界纪录。那随后呢，天宫精锋科技联合队跑出了 9.34 秒，天霄队和天宫队都跑出了 9.32 秒，也是不断刷新自己刚刚创下的纪录。这是在百米跑上。那么在跳高赛场上，像天宫机器人也跳出了 2.8843 米，超越了人类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 2.45 米等等啊。其实在很多个领域，这个中国机器人都实现了对人类顶尖运动员的全面超越。有的时候朋友们这两个会有点分不清，如果前者更多的是对标产业，那后者我理解它就更多的是在运动领域展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运动能力。这个运动大会是在国家速滑馆啊，我们在这个场景当中开的，也是对公众开放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哈，来看一看机器人到底怎么样在什么足球啊、跑步啊，就是各个领域当中展现自己的能力。您对这次运动会的具身智能的运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观察？
2: 运动会确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它本体的这种运动能力，还是这个表现很惊艳的啊，包括跑步啊、跳高啊，打破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对吧？然后包括一些这种障碍越障的啊一些方面啊，也是看到了他的一些进步，所以说确实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他这个这种运动能力上和去年相比啊，确实有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
1: 那他进步的背后，为什么他能跑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为什么要让硅基生物不断的去挑战这样的一个极限？他现在已经超越了，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类了，还在不断的去调整他的上限，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
2: 一方面是本身对于技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追求吧，就是我们还是这个希望是吧，机器人像我们人类为什么还要去这个办奥运会一样啊，它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这个挑战极限。那其实我们国家去办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吧，这个在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来看看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吧，包括在这里面这个也设置了很多场景赛啊，除了运动赛以后，运动赛以外吧，也有场景赛啊，其实也是希望来推动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吧。
1: 你看跑跳能力背后，有人说了，是不是就是电机比拼啊？比拼谁们家的这个机器人更结实啊？谁们家机器人更抗造，摔倒了能够爬起来？这是不是看的就有点浅了？我看到有一场百米赛的时候哈，这个同时五个跑道的机器人都纷纷跑到了终点，那之后大家撞到了那个缓冲的那个垫子上啊，有的就晃晃悠悠站住了，有的就很快就摔倒了。那这些表象背后，它到底体现了各家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技术，它究竟是电机的比拼，还是背后其实有一系列的这种核心技术的综合能力呢？
2: 对，这里面其实从底层的这个材料啊，然后这个核心的电机的这种七部件，然后到它本身这种全身的这种这个高速运动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它不断的刷新我们人类的记录，对吧？然后这个表现很惊艳，然后这个单项指标很高，对吧？其实它也是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在产业链上嘛，或者说在技术链上啊，它是 它是在一个不断一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
1: 看这个运动会哈，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咱们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两个路线的这种挑战运动极限，好像是完全不同的轨迹和逻辑链条哈。首先我们碳基生物可能要想更高更快更强，我们是需要训练自己的耐力呀、肌肉的能力呀、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呀、当然不同运动可能训练的这个重点还不太一样，但是硅基生物好像它既没有肌肉对吧，然后它的耐力肯定是比人类要好，那但是它的更高更快更强，它这个训练的底层逻辑就跟人的这种体能的突破是完全不同的。
2: 对，因为毕竟构造不一样嘛对吧，然后这个能量的消耗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当然没准再过一些年可能会真的有这种更拟人的这种机器人的出现，
1: 就仿生类的哈，
2: 就不一定是电机类的这种这个驱动方式了，对吧？但我觉得还是这个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关于人才培养这块，因为方老师呢，您也多次带领咱们邮电大学的学生去参加过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比赛哈，而且现在九月份新的一学期也开始了，就是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问一问，就为什么一定要带队去参加这样的比赛，为什么重视这样的团队参赛，您觉得在这些比赛的过程当中，学生们能学到哪些在课堂上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呢？
2: 我觉得一直秉承的一个观点就是实践出真知。而且尤其是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在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这个这种各种各样的平台啊，其实给学生了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说作为高校这样的一个这种传道授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应该也是更加需要多元化而且让学生去参加比赛，这个一方面可以把平时学习到的知识在这个实践里面去做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然后在这个里面也会有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和我们老师和学生一起去探讨，一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进步会更显著一些然后包括在比赛过程中和同行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尤其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大的这种比赛这个平台上不仅是有高校的，也有很多企业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同行交流然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这样的一个方面，对他们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包括他们能更早的认识到一些实际在场景产业里面的一些实际的这种技术问题带着问题，然后再去这个深入到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那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这种培养，我觉得也是会更清晰明确一些。
1: 这就又像一个搭桥的过程哈，就是我们利用这些大赛的机会，就像给学生搭了一座桥，他从桥的这一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然后可以了解桥的对面那一端这些企业他们的目前的需求以及他们目前的成果都进展到什么阶段了，是一个同行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哈。所以我们去参赛也是一个给学生们搭桥的一个过程，结合书本上的这种学习，它是实践当中的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经验。一直在提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场景非常的红火需求也很大，尤其人才需求很大。我们也关注到了今年咱们北邮呢特别亮眼的一个操作，就是新增了具身智能的本科专业而且呢这个专业是教育部2025年11月公示的新兴专业，已经列入了国家155发展规划。北京邮电大学也是全国首批九所开设了这个专业的高校之一。所以怎么来看待就目前这个具身智能领域的人才缺口，高校 主动去应对啊，去解决这种紧缺。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高校老师，方老师也谈谈您的看法啊，怎么样去在高校培养这样的紧缺性的人才？
2: 对，那这里面。

0: 这个作为高校啊，肯定是得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啊，毕竟我们培养的人才是给输送到这个社会上去，来解决各行各业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包括看到矩阵智能现在整个这个赛道上很火，然后很多的人才很紧缺，对吧？然后包括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矩阵智能本身它需要的是一个这种交叉学科啊，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啊，它本身它是一个这种复合交叉的一个学科方向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北邮很早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专业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中，我们也是提的这么一个叫深智网啊，这么一个培养理念，
1: 身体的身，智慧的智，网络的网，深智网融合培养。
0: 把这个专业放到啊我们北邮的未来学院这样的一个交叉学院里面去。这个整合我们全校的啊优秀老师的资源啊，去培养这个专业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中吧啊，然后我们北邮啊能培养一些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一些人才啊，来啊解决我们现在啊这种行业这个人才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

0: 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

0: 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周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 这里实施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

0: 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7: We do have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

0: 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到伯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
3: 伊拉克13号宣布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
1: 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加夫多斯岛位于希腊最南端，近年来该岛以南海域成为北非沿岸移民船前往希腊的活跃航行区域之一。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 物流成本降低 10%。

0: 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1: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1: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3: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4: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反其道而行之，换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到不同的东西，世界也因此以另一个面貌展现在你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十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希望国宝能回归。王立梅女士当时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啊，最终呢不负重托。不过其中的过程是非常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的。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4: 王立梅来到了纽约，办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寻找安思远，但是这个人好像

像从纽约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王立梅站在纽约的街头上，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呆，根本无心观赏。忽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久居纽约的女朋友，他认识很多热爱中国文物的外籍收藏家，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王立梅当即打电话过去，女友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应了那句古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立梅的女友说，她不但认识安思远，而且和安思远还是好朋友。王立梅急忙地拜托这位朋友为她引荐一下安思远。安思远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安思远的父亲是著名的牙科医生，母亲为歌剧演员。安思远钟情于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他收藏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有眼光和品味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王立梅在女朋友的引荐下，顺利地和安思远见了面，向他表达了启功先生想看看淳化阁帖的愿望。说完，王立梅惴惴不安地看着安思远。王立梅从朋友处了解到，眼前的这位英国绅士性格颇为古怪，初次见面的客人如果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会永远都信任你，否则你将永远都会被他拒之门外。果然，安思远没有正面回答王立梅，他说自己早就有耳闻启功的大名，随后问王立梅是否愿意先看看他的收藏。王立梅知道安思远是想考察自己对中国文物是不是内行，是否具有鉴赏文物的能力，自己若想看到淳化阁帖就得先过这一关。当然，安思远的考察并难不倒王立梅，因为他是中国国家级文物鉴定资深专家，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有着很深的造诣。安先生带王立梅和他的朋友参观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安思远先生十分的欣喜，便热情起来，说自己收藏的是淳化阁帖的第4、第6、第7、第8卷，并取出珍藏的淳化阁帖让王立梅过目。当第4卷淳化阁帖出现在王立梅面前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送客珍本。只见淳化阁帖用红木盒套封，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王立梅打开了封套，看到了线装刻帖，真丝装裱的封面上蝇头小楷淳化阁帖四个字赫然入目。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封面，里边的字迹神采飞扬，满纸的灵动。王立梅知道这是上好的纸墨，才使得淳化阁帖历经了千年而容颜不改。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他，王立梅全神贯注，凝神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安思远高兴地说，哦，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发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
王立梅一见安思远，性

0: 质很高，连忙乘胜追击。啊，安先生，能否带淳化阁帖去中国展出呢？淳化阁帖可谓价值连城。面对王立梅的这一请求，安思远先生将做出如何的回答呢？面对王立梅提出的要求，安思远先生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笑说：呵，你这样看中这件发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齐公先生看一看，让真正欣赏他的人看一看。听了安思远的话，王立梅如释重负，十分欣喜。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这四卷阁帖最善本又是怎样流传到安思远手中的呢？当王立梅问起安思远先生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收藏经过的时候，安思远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述起来。原来安思远最早看到淳化阁帖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安思远打着油纸伞漫步在香港的街头，当他沉浸在这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小巷当中，举目四望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小铺子，古色古香的柜台后边站着一位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安思远信步走进了小店，姑娘用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便与姑娘闲聊起来。姑娘赏玩着一把中国绘画古扇，扇子上写着中国书法，古色古香。安思远很感兴趣，想看看这把扇子。这个姑娘呢，却颇为顽皮地说：你得说出这扇子上的画是谁画的，我才让你看。安思远笑了：这可难不住我，华山之人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上边画的是骆驼，我家里也有一把一样的扇子，虽然不是真迹，但也是清朝名人的摹品，十分的珍贵，我说的对不对呀？姑娘一听高兴起来了，把橱窗里陈列的几把中国古扇让安思远一一的赏完。安先生很奇怪的问：你的商店是卖化妆品的，为什么陈列着这么多珍贵的古代扇子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原来小姑娘的父亲就是香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李启言先生。他很喜欢收藏文物，因为志趣相投，安思远先生很快地和李启言成为了好朋友。也正是这种缘分，才使安思远有幸结识了中国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李启言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在李启言的家中，安思远第一次看到了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四卷。淳化阁帖的第四卷为中国历代名臣书法，字体多样，变化无穷。安思远第一眼看到淳化阁帖，就被上边的中国书法所震撼了。力透纸背的字迹显示出了文化的震撼力，让他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李启言又介绍了安思远认识的另一位姓吴的先生，吴先生手中拥有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均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生于公元321年，字逸绍，东晋琅琊临沂人。其家族是近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氏族。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这使他书法融合了各家所长，自成一家。王羲之对真书、草、形、诸体书法造诣很深，他的真书事行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纤折中，他的行书遒媚进见，后人称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黄阁。安思远欣赏之后爱不释手，从此以后安思远为了淳化阁帖与李吴二人不断的交往，并提出收购的意向，但当时李吴二人都不愿意出让。1967年，李先生移民去了加拿大，吴先生去了台湾，安思远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时光荏苒，一晃又过去了近30年。到了1994年，香港拍卖公司开辟专场，拍品都是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有不少为李启言先生的收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安思远得知以后喜出望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欣然到场拍得了淳化阁帖第四卷。后来持有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的吴先生在台湾去世，家藏文物大部分让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挑选吴先生的很多收藏，但他们觉得淳化阁帖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印刷品，并非珍贵之物，所以没有收购淳化阁帖。 到了1995年，香港拍卖公司再次举办中国古近代名画书法拍卖专场。消息传来，安思远拿到了中英文对照的拍卖图录，看到上边赫然地写着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六七八共三卷，安思远兴奋地像个小孩一样就跳起来了。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拖着酒杯，频频地举牌，那双目炯炯有神。最后安思远竟拍得胜，挟帖满意而归。就这样，安思远先生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淳化阁帖。王立梅听完了安思远的讲述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正是这位英国绅士的执着，才最终使淳化阁帖得到了完好的保全。然而接下来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思远却突然话锋一转，说到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国宝，我可以将它转让给中国，但不是无偿的，你们可以用北京故宫的文物来交换。那么安思远想用故宫的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呢？这个交换最终能成功吗？王立梅问安思远想用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可以交换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吗？安思远不加思索地回答，似乎他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回到了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了有关的情况。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筹备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来北京展览的事儿。1996年的9月，北京城秋高气爽，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带着北宋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共四卷来到了北京，准备进行展览。这一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家云集，应安思远的要求，请启功先生和中国的一些碑帖书法大家研究人员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的时候组织编辑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三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103人的墨迹约420件，共10卷。淳化阁帖原来刻在枣木板上，垂拓极为的讲究，拓印的纸张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诚心堂纸。相传诚心堂所

0: 产的纸，青似蝉翼，白如雪，是当时最好的拓本用纸。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被焚毁了，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的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安思远收藏的拓本正是淳化阁帖初期拓本中的第四、六、七、八卷，共170帖。
1: 听到这儿，我想您就明白了，这淳化阁帖为什么这么珍贵。其实啊，还不止于此，这里面还有什么珍贵的书法真迹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人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现在的人都是小时候装老，大了装嫩。小时候说哥保护你，等老了，哦呦妈呀，吓死宝宝了。大家好，我是个宝宝，成天叫秦瑞。
3: 有时候啊，失望到一定程度之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哎，那朵花什么名字来着？无所谓。大家好，我是为你花时间花精力的花美男酸辣椒郑豪。
2: 是爆笑男女，
3: 最近呢，我又有了那个夜跑的习惯了，跑着跑着吧，就会在公园里休息一会儿。昨天啊，我就看见那个公园里有俩大爷下象棋，我看了一局，哎，挺有意思的。于是啊，我自告奋勇跟大爷下了一场，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了第一步棋之后，大爷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大爷说了一句话：“
2: 小伙子，你是新手吧？”
3: 啊，大爷，你咋知道的呀？
2: 我搁这儿玩了几年了，第一步走帅的可真不多呀。
3: 啊，走帅，那不都是应该让领导先走吗？瑞瑞，你看啊，咱俩是好搭档、好朋友，那你身边那么多闺蜜，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留在手里干啥呀？
2: 我为难啊。
3: 为什么为难？
2: 你说介绍个不好的女生给你吧，我觉得对不住你。
3: 那你就介绍个好的给我不就完了吗？
2: 那那样的话，我觉得对不住我朋友呀。

0: 我记得那年冬夜，我咳嗽的厉害，恨不得啊把肺都咳出来了。第二天，我妈给了我100块钱，
1: 儿子，看医生啊，拿点药回来治，好吧？
0: 我当时感动的接过了钱，我妈直接说：“
1: 你呀、啊，你说你咳得这么厉害，害咱家那只哈士奇昨晚被邻居投诉，说他深夜叫声扰民，他是无辜的呀，儿子。今天去逛街，遇到一个卖花的小男孩，这男孩啊跑过来跟我说：
2: 姐姐你好漂亮，姐姐。
1: 哎呀，姐姐哪里漂亮啦？
2: 那你买一束玫瑰花，我就告诉你。
1: 行啊，钱给你啊，说吧，姐姐哪里漂亮啦？
2: 姐姐，你的钱花得漂亮。
0: 刚刚啊，我在广播里边听到有人为生日点歌，我突然想起我难忘的18岁的生日了。18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我爸妈给我的生日礼物，但18岁那一天，那是不一样的。那天一大早，我爸妈就给了我一片钥匙，我当时是又惊又喜呀！
3: 哇，爸妈，难道是车？
0: 当时我妈特别温柔地告诉我：“
1: 傻孩子，这个是家门钥匙。”我和你爸出去旅游了啊，你留下来看家。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8: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前段时间的麻辣人生调查局问了很多心碎的问题，什么关于爱情啊，关于前任呢、关于后悔啊，等等等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波正能量，分享一些深感幸福的事儿。对，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分享一下近期你觉得很幸福的事儿。但是回答里的每一件事都是来之不易的一段难忘的日子的浓缩。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1: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3: 起晚了，
1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1: 我遇见了外星人，
15: 外星人，
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6: 好嘞，
17: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和老公牵手相伴，一起看着女儿好好工作，幸福一生。
18: 最近搬到了一个离公司近点的房子，每天可以多睡好多觉，然后一个人住，可以没事看看书，打扫打扫卫生，然后放一些花花草草，感觉生活变得充实了，有滋味了，可以自己一个人多享受享受生活，我还是挺开心的。
19: 最开心的事就是天天和老婆女儿在一起就开心。
20: 我觉得吧，就是对我来说最开心的就是，哎呀，我爸妈就是从小到大就是管我管得特别特别松，就是从我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特别尊重我的想法，就是我想干什么基本就是他们不会说用父母的那种就是长辈的那种身份去压你，就是什么都不让你看，就让你必须得听他们的，就特别尊重我的想法，这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我觉得哎呀老好了，我爸妈特别特别理解我。
21: 我觉得如果说是开心的，这一段时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积累这么长时间的陪伴，然后每天和爸爸妈妈做一些日常的琐事都觉得挺幸福的，比如吃吃饭聊聊天看看电视剧，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
22: 最近最开心的事应该是加入了学校的编剧实践小组的项目。平时自己就会很喜欢拍一些原创的微电影啊，加入这个项目以后就能够更加系统地学习到很多关于影片创作方面的一些知识，就会感觉离自己的电影梦又更加的近了一步，所以这样就会很开心。
12: 我每天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我们这个西安女驻防大使馆这个群里面，就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一群同学的这个群里面开玩笑。还有一次啊，他们就在里面发了一首歌，然后有一个女生唱哎哎，然后我就还没有搞明白她在学什么，结果往上一下翻，结果有一个人分享了一首歌的前奏是一个哎哎，我是学不会了，没有他们学的那么搞笑，后面的我就不会了。每天我们在群里面就是分享这些搞笑的事情，有时候他们用方言打出的这种字真的是可以让人笑到死，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和我们一样做一个没有烦恼的人。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吃一大碗，一睡一整天。大家好，我是休息的时候吧就休个彻底的孙辣椒正好。
1: 我损你的时候你会来损我。

0: 我一下不是，但你回了一句，你夸我我都知道，是几个意思呀？大家好，我是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好的朝天椒秦瑞。每天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留言，
1: 对，
0: 收到很多网友的倾诉和吐槽
1: 啊。
0: 总结一下，那就是网上这段话，
1: 明明是20多岁的人，拥有60多岁的生活方式，50多岁的心态，4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生活压力，却有10岁的收入。
0: 最后这话不对，
1: 嗯，
0: 人家10岁小孩压岁钱老多了，
1: 那可不，
0: 你说你这存款给孩子买个玩具都不够。
1: 我说这段话呀，其实我想说什么呢？
0: 嗯，说什么呢？
1: 就是错乱。
0: 错乱？
1: 是的，很多人啊，就过生活呀，很不符合自己的实际年龄。
0: 嗯，
1: 你或者说很不符合老天赐给他这个年纪本该有的气质。你看我本人，
0: 上午，
1: 哈哈，
0: 下午，
1: 哈哈哈，
0: 晚上，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凌晨，
1: 人间不值得。
0: 哎呀，这种错乱其实也是一种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不够爱自己的表现。
1: 嗯，
0: 我有个朋友非常喜欢旅游，到各地去玩。别人旅游那是为了美食、美景啊，大不了美人。他呢，是为了美化自己。
1: 哎，这怎么理解呢？
0: 比如说，他最喜欢的目的地是广州。广州，原因是
1: 每次啊去一趟广州，都能在一声声的靓仔、靓仔的称呼当中迷失自我呀。
0: 就这呀。还有的人呢，总是在欺骗自己，具体的表现就是
1: 买了很多文章啊，最后我都没看，请叫我白马王子，上了很多年学呀，啥都不会，哎呀，叫我白雪公主吧。
0: 当了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都不要紧，你在爱情当中总得睁眼看吧。
1: 对呀，
0: 他偏不，尤其是姑娘，每次都说不能再和这个人过了，可怎么都不撒手。
1: 看一段感情到底好不好啊，你得想想自己和姐妹抱怨的次数，哎，你就知道了。你自己可能生完气说完了，对方哄你转转眼就忘了，但你的朋友们不会忘记这个人到底有多不好。
0: 你看做姐妹多难，还帮人家记着数。还有一种错乱，
1: 还有一种错乱
0: 叫表里不一，也不是这人故意的，
1: 嗯，
0: 而是脑回路真的有限，导致没有办法直抒胸臆啊，是表达的问题。我们来听案例。
1: 和自己喜欢在意的人说话的时候，表达能力简直了，心里想的是爱，是鲜花，是赞美，从嘴里说出来就给人一种就对你八辈子的怨念的感觉。
0: 简单点表达就是，你的脑子说
1: 我要好好说话，
0: 嘴说
1: 哼。哎，我这样说啊，除了秦瑞说的还有一种错乱
0: 啊，
1: 叫孩子不急家长急
0: 啊。
1: 你说明明学业是孩子自己的事儿，比如刚刚结束暑假，孩子们疯狂在家里写作业吧，
0: 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夜晚，我要创造奇迹。
1: 孩子不急家长急呀。
0: 小明，眼看着要上课了啊，开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你作业呢？
1: 在微信群里啊。
0: 你看一下啊，作业什么要求，要写什么内容。
1: 文件已经过期了。而且啊，父母操心孩子功课，双方当中一定有一方会比较平和，有一方呢比较着急。
0: 假设啊，妈妈们是那种轻微焦虑，但是爸爸们那就是急火攻心。这三句话爸爸常说。
1: 怎么不会啊？这都不会，你还会啥？你告诉我。
0: 灵魂三连问呢。有时候不是在问孩子为什么解菩提，而在家长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学个师范专业，怎么连孩子的学习都辅导不好。
1: 看着孩子的复习状态和成绩单呢，有的爸爸开始怀疑自己当年是怎么考上这个名牌大学的，怎么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
0: 可每次忍无可忍要开战的时候，心中都默念100遍，
1: 亲生的，亲生的。
0: 从此作为父母最具威慑力的话就是，
1: 来让我检查一下你作业，
0: 来看看你们班主任给我发的信息是什么，你看好了，
1: 来我看一下你成绩单，拿出来，
0: 你来，你来呀，喊你吃个饭呢，你怕什么呀。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

0: 快乐包裹请查收。
1: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2: 你好有味。
3: 当你的闺蜜说她很忙没有空出门的时候，她很可能是在
0: 认真加班工作，
3: 陪男人，
0: 陪男人打游戏，
3: 陪男人刷剧吃零食，
0: 陪男人在外面玩耍嬉戏，
3: 陪男人的同时告诉你他很忙。
0: 男人长得帅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3: 在一切条件都平等的情况下，一个男生长得帅是一种什么感觉？普通的家境，普通的性格。
0: 邀请回答7438人，迷之自信。
3: 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主要还是因为太多男的不爱照镜子，女生天天照镜子，一照镜子就觉得自己不好看，明明就是美女还觉得自己不好看。

0: 刚才在一个餐厅吃饭，从包厢里出来，碰到一个送餐机器人，我只是走得慢了一点，挡住了他的路，他居然对我说：
1: 走啊你。
0: 我上屏第一次差点跟机器人打起来，他对我说：走啊你。
1: 你那算啥呀，现在还有可供下载的东北话版机器人语音包，比如扫地机器人，你拦住他，他会喊干啥呀。
0: 我有次还遇到了回答问题牛头不对麻嘴的机器人呢，我那朋友随口说了一句傻瓜，那机器人说
2: 我感觉我挺聪明的呀。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江西小炒香漂浮冒烩，这个好吃是什么做的？这个辣不辣？9月10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江西小炒集市热闹开市，20余家赣菜餐饮、特色小吃、茶饮及文创企业一字排开，锅铲翻飞间，人间烟火味。江西小炒鲜的招牌格外醒目，往来观众寻香而来，排起长队，只为尝一口地道江西味。季季红火锅展位前，一杯杯上层火锅、下层冰饮的火锅杯递到观众手中。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北京，专门为福茂会定制了火锅杯。季季红火锅营运经理陈金林介绍，他们企业此前在北京没有门店，此次参展既是宣传江西美食，也希望借机了解北方消费者对江西辣味的接受程度。几天下来，现场反馈让企业倍感振奋，北京朋友对江西辣味点赞的很多。陈金林说，这让企业对拓展北方市场增添了信心。修水哨子展位前同样聚集了不少观众，商户现场制作哨子，芋头、红薯制成的外皮晶莹软糯，吸引观众纷纷拍照品尝。这是九江修水的特色小吃，外地并不常见。七更江西小吃负责人杨娟介绍，不远处赣南客家包圆、临川牛杂、手工鱼丸、白薯薯片、辣奶茶等特色美食轮番登场，让江西各地风味在这里集中呈现。辣奶茶偏咸辣口，瓦罐汤的造型也很有特色，我拍了照发微信朋友圈。北京市民叶女士端着刚买的辣奶茶说，独特的口味和新颖的呈现方式吸引不少年轻观众驻足，不少人拿起手机拍照分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玛格丽特也在集市上尝了一圈江西小吃，我尝了很多江西小吃，特别喜欢。她说，不少江西美食的口味与自己国家的饮食习惯比较接近，让她觉得既熟悉又新鲜。临走时，她还准备买一些喜欢的食品带回去慢慢品尝。去年我们日均营业额超过2万元。去年的销冠青瓷宴负责人邓发平今年再次来到市集，刚开市便感受到市场热度。9月9日仅半天，企业带来的25公斤米粉便销售一空，现场消费热情高涨，全场米粉一根不剩。我们希望深耕北京市场，为赣菜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邓发平说，这是第二年。

0: 2023年在福茂会举办江西小炒市集，今年我们不仅丰富了江西特色小吃的品类， 还加入了文创商家，增加了 NPC 情景互动环节。江西省小炒产业促进会会长熊欢欢介绍，近年来江西积极探索市集加模式，将江西小炒与文旅、体育等活动融合，先后在龙舟赛、赣超等活动中推出江西小炒市集，让特色美食融入更多消费场景。 我们正在用市集加的方式打开赣菜知名度，创新消费场景，促进消费融合。熊欢欢说。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全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在玉山举行，金秋送爽，沙场点兵。 9月11日至13日， 2026年上饶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在玉山县成功举办。 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徐长根、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绿忠、玉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韩庆云等出席开幕式或参加相关活动。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胡锡根一行专程到场观摩。三天来，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参赛队伍围绕理论知识考试、5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目标搜救、森林以水灭火、 橡皮艇操作等9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内外，全体队员比作风、比技能、比协同，充分展现了全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伍敢打必胜的铁军风采。经过三天的激烈比拼， 13日下午 在玉山县委党校举行了总结表彰会，通报了比武情况。信州区荣获一等奖，婺源县、万年县获二等奖，德兴市、玉山县市支队获三等奖。 玉山县在个人单项赛中表现亮眼，阮文锦斩获理论知识考试第一名，杨玉恩获森林灭火装备操作第二名，朱军获无人机灾情侦察第三名，吴鹏获橡皮艇操作第三名。本次活动坚持实战为先，以赛促训，不仅是对全市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建设成效的一次全面检阅，更通过各县市区队伍同台竞技、交流互鉴， 有效提升应对森林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玉山县在承办过程中统筹调度各方力量，精心做好安保、医疗、食宿等保障工作，确保了赛事安全、平稳、有序。从战场到职场，玉山县金秋送岗，助力退役军人再出发。金秋送岗，荣启新城。 9月8日， 玉山县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及军属金秋专场招聘会在高铁新区举行，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军属就业需求，搭建企业与求职群体双向对接桥梁，把优质岗位和就业服务送到退役军人身边，助力大家退伍不褪色，在地方建设新赛道，再立新功。本次招聘会由玉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玉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 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前期多方联动，广泛征集本地优质企业，筛选适配退役军人特质的岗位资源，通过线上平台、基层服务站多渠道发布活动预告，组织有就业意愿的退役军人及军属到场参会，保障招聘活动务实高效开展。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 各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退役军人及军属手持简历，认真了解企业概况、岗位职责、薪资待遇与发展前景，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交流，结合自身经历咨询适配岗位。不少企业表示，退役军人纪律观念强，执行力突出，综合素质过硬，十分契合企业用工需求。 现场同步设置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为前来求职的退役军人及军属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现场解读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技能培训、创业贷款等惠民政策，开展职业指导、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理清就业思路，找准职业方向，实现求职招聘政策咨询同步落地。戎装虽卸，初心不改。 此次金秋专场招聘会是我县落实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现场20余人达成求职意向，切实打通退役军人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为退役军人和军属提供家门口就业机会。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工作，联合就业等相关部门，充分发挥玉山就业之家服务阵地作用，持续挖掘优质岗位资源，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 政策宣讲等各类就业服务。 不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全力推动退役军人及军属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玉山经济社会发展汇聚荣耀力量。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Yeah.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宇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我是主持人张帆。本期节目里我们正在听到的是198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明姑娘》。这部电影由董克纳执导，张瑜、谢芳、张国民主演。故事里扮演眼盲心亮的明姑娘的就是著名演员张瑜。下面让我们听听电影《明姑娘》录音剪辑的后半部分。
15: 我虽然看不见，但我能听懂音乐。听妈妈说，音乐和绘画是相通的，而且能借助绘画的语言来形容音乐。我想也可以用音乐来形容色彩的了。绿色是最美的旋律与和声，它就像是永不止息的交响曲。就是到了严寒的冬天，只要你仔细地听，你就能听到它的低声细语，它是在孕育着新的更美的旋律。
16: 你想象当中的绿比人们看到的还要美。
15: 谁说我只能想象啊，我还能织出绿来呢。
16: 你是说织出绿来？
15: 你不信给你
16: 啊，
15: 你摸摸
16: 啊，
15: 这是我亲手织的
16: 啊。
17: 赵灿摸到了一件没织完的毛衣，规格精巧的树叶形编花，甚至能摸到叶梗叶脉，无数片树叶织在一起，真像充满生机的绿荫，引起他无限的联想。他激动的全身站立起来。
16: 谢谢你让我重新看到了大自然，重新看到了绿。哎，你长得什么样啊？
15: 人家说我长得很漂亮，我想这一定是安慰我。哎，我相信你的，你用手摸摸我的脸，看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啊。你要说丑就是丑，我不生气，我信你的。手就是盲人的眼睛
16: 哦，
15: 你摸摸呀。
16: 嗯，高高的前额，怪不得这么聪明。嗯，眼睛挺大。
15: 嘴呢？
16: 嗯，听声音就知道你的嘴也很美。
15: 要是我们的眼睛能治好了，可以看见了，我一照镜子，要不是你说的那样，我可不饶你。
16: 真的，美极了。
17: 是啊，美极了。初夏的暖风，醉人的花香，荡漾的湖水，明媚的阳光，还有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一对盲人，这一切 都融进浓浓的绿色之中，那绿色也浸透了他们的心，不知会引起多少幸福的幻想，不知会编织多少优美的乐章。在这令人陶醉的时刻，明明哪里想得到家里有什么样的灾难在等着他呢？
18: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李教授也为明明感到遗憾。赵灿是属于后天失明，如果坚持治疗，或许有1%的希望。
15: 难道命运注定我的一生将永远在黑暗中度过？是的，失去的一个人在这茫茫的世界上。
18: 明明，你妈妈不忍心告诉你，让我……
15: 您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18: 啊，你能这么坚强，我就放心了。
15: 爸爸，我只想知道小赵的眼睛是不是真能治好。
18: 李教授正在试验一种中西结合的新疗法，小赵要能和医生配合，持之以恒，还是有希望的。
15: 爸爸，您告诉李教授，不要和小赵说我的眼睛没法治了。
18: 哦，为什么？
15: 小赵缺乏信心，可要说陪我，他会坚持整个疗程的。
18: 明明，
15: 啊，
18: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5: 太阳在那一边，我感觉到他的温暖了。我爱光明，如果他在黑暗中爱我，而得到光明后不再爱我了，我选择后者。
19: 不怕冻成个雪人，倒怕暴风雨。再你教一教吧，要不别人怎么形容他我也想象不出来。
20: 哎，好吧，
19: 只有让你教一教才能感到他的壮观。
20: 走吧。
19: 哎，多好玩啊。
20: 哎，小心点。明明，明明，
19: 哎，
20: 你怎么还在外面淋着呢？多冷啊！快进来，拿毛巾擦一擦，给你。
19: 好大的雷声啊！
20: 刚才一定有个极强的闪电，我们要是能看得见呢，就不至于让雷声吓一跳了。
19: 我只能听到雷声，看不到闪电。哎，你不是很会形容吗？再给我讲讲闪电吧。
20: 你看你，又给我出难题了。怎么说呢？闪电，哦，哎呦，闪电是极强极快的，

0: 月中的闪电，形态有时像，哦，像张牙舞爪的金龙，有时像寒光四射的利剑，它能劈开乌云，撕开夜幕，把大地照得通明通明的，可亮了，
1: 美极了。
0: 只可惜，它太短暂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也许正因为它短暂，人们才觉得它更美吧。我想人生和永恒的宇宙相比也是极短暂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化作强大的电流，去向困难黑暗撞击出壮丽的闪电。
2: 什么话让你这么一说，都赋予深奥的哲理了。
1: 那么你同意人生应该搏击了？太好了，我已经给你报名参加运动会了。
2: 嗯，什么运动会
1: 啊？我报名跑百米，给你报名掷铁饼。你笑什么？
2: 傻姑娘，你知道运动会是怎么回事吗？啊，甭说别的，看不见对手，你和谁跑啊？往哪儿跑啊？开什么玩笑你？
1: 谁和你开玩笑了？盲人靠哨音引路，可以和明眼人一样跑。
2: 那你去跑吧，我可不去掷铁饼。
1: 你不行，你会，你自己说的，在大学的时候你是运动健将，还像什么掷铁饼者。
2: 那是哪年的黄历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吗？
1: 胡说，你才二十几岁啊。
2: 就算我还有点力气，看不到目标我往哪儿扔啊？碰到人怎么办？
1: 我在前面喊，你就朝我的身影扔。
2: 哎呀，好明明，我求求你，别的事儿我都可以依你，只有这件事儿我可不能丢那个丑。哎，求求你了，不行啊，真的不行。
1: 我说你行就行就行。
2: 哎，你看不行。哎，明明，你别闹别闹，你看你要摔了，你看。哎，明明，哎呀，哎呀，
1: 你行不行？哎，
2: 明明，预备，
3: 加油！
4: 明明上红线了，
5: 明明真是不错。
4: 明明上，
6: 哎呀，小弟，你小心点。
4: 姐，明明上红线了。
6: 是啊，是啊。
4: 明明，明明，
6: 红
4: 祝贺你！
6: 我闯了红线了，下面看你的了。
4: 是啊，
7: 男子铁饼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叫到你们了。
4: 好，看我的。

0: 去
1: 跑的啊！
0: 运动员做好准备，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2: 小弟，
0: 请运动员到指定的位置上。
2: 你快去吧。
3: 来来来，你站这儿，
1: 哎，
3: 向你的正前方扔。
4: 成功了，成功了！搏击的欢乐，奋斗的喜悦，人的尊严，化成一曲强大的交响乐，震响在他的脑海里。突然，他眼前闪现出五颜六色的斑斓世界，使他感到头昏眼花。
5: 阿婶，您怎么了？叫救护车，快，我去。你看他是谁？
2: 小弟。
5: 姐。
2: 小弟。
5: 姐，明明，明明怎么没来？他在哪儿？
2: 明明一直盼望自己的眼睛能够治好，李教授给你们诊断以后，说他的眼睛是没有希望的。他为了你。
5: 不对呀，姐，他跟我说，李教授说他的眼睛能治好，让我陪他治疗的吗？
2: 不是的。
6: 傻孩子，他是为了怕你没有长性。是在白白地陪着你的。
4: 明明，你在哪儿？赵灿像疯了一样跑出了医院，跑在熟悉的街道上，多少往事浮现在眼前。
5: 明明，你在哪儿呢？

0: 他，使我的生活重新有了笑声，是他使我有了追求和奋斗，是你的从来没有见过光和色的盲姑娘使我重新又获得了光明。
1: 不知不觉的，赵灿又来到江边，来到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赵灿，是你来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是我？
2: 你在看着我吗？
0: 嗯。
1: 赵灿激动地紧紧抓住明明的手，幸福使他们的眼睛里满含泪花。然而这张端庄秀丽的脸庞，这双似望非望若有所思的大眼睛，赵灿觉得陌生。他禁不住闭上双眼，伸出手，像过去那样深情地抚摸姑娘的额头、眉毛、鼻梁、脸颊。明明再也按耐不住自己波涛汹涌的心，紧紧握住赵灿的手哭了起来。
0: 咱们结婚吧，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情谊，今后我要好好的照顾你。
2: 不，过去我们是平等的，现在你要照顾我了。爱情中有一丝一毫的报答和施舍都是不幸的。
0: 明明，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真是这样就让我重新再想。
2: 别，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
2: 好了好了，不过先别谈这些，你应该抓紧时间补习功课，争取复学。
0: 我怎么能丢下你自己去上大学呢？明明，为了你我哪儿也不去。
2: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怜悯。
0: 这不是同情，这不是怜悯，这是爱。
2: 我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不会的，你懂吗？
0: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2: 不要再折磨我了，多少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生活。
0: 明明，
2: 让我走吧。
1: 一个月后，赵灿要回大学读书了。在熙熙攘攘的车站上，亲友们和明明的父母都来送。

0: 行。
1: 你们来了。
2: 小赵他们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
2: 哦，在那儿呢。小赵，
3: 伯父、伯母啊，
0: 一路平安啊！哎，李教授快回北京了，让你经常到医院去检查。
3: 明明呢？
1: 这是他写给你的信和毛衣。
4: 我听你妈的话。
1: 小赵，多给明明写点信吧。哦，
3: 哎，
1: 他这几天一个人在外头，要注意身体。
0: 再见，
1: 注意点啊！
0: 再见，
1: 到那儿别忘记啊！
5: 给您一票啊！
3: 再见，
0: 再见，
3: 伯母伯母，再见，
1: 来信，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赵老师，再见，再见。
6: 收回挥动的手臂，赵灿急不可待地拿出了姑娘的信，但是他没有用眼睛去看，而是习惯地用手去摸，摸那些由密密麻麻的小点儿组成的盲文。他不停地摸着摸着。
1: 我不去车站了，因为我不愿意在人们面前流泪。明眼人在临别的时候都想多看亲人一眼，而我们是用内心去看的，在哪里送行不一样呢？我就在咱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送你吧，请你不要把诺言当成束缚自己的绳索，一起让生活自己去回答吧。如果你的学习成绩优异，不要为我放弃深造的机会。如果有个姑娘爱上你，又对你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将会很快乐。
7: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1984年的电影《明姑娘》的录音剪辑。到这里，这位眼盲心亮的明姑娘的故事我们就欣赏完了。让我们为盲人朋友，为所有的人营造一个更加平等和温暖的世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听到的第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邓紫棋句号，句号一个结束也是新的开始。而接下来这一位呢，李斯丹妮，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这一张专辑的同名曲爱丽丝，从女性的利益出发，以童话故事里那个漫游仙境的爱丽丝作为主角进行着比喻和一个延续哈。这一次歌里的爱丽丝呢，不再是兔子洞里冒险成长的女孩，而是代表着每一个不惧突破现实挑战和探索自我价值的一种态度所在。来听这首 Alice。

了，他们。

0: 开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音乐继续哈。听到自水木年华带来了这首骄傲的赌徒，设计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水木年华的三位成员分别头戴狗猪兔子三个不同动物的头套，代表的呢是不同的性格的人对于自我不同方式的一种追求，诠释的也是在音乐当中他们会有的这种更加个性的一面。而整首歌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在每一段经历当中，在生命当中的一种自我的释放，在奔跑当中去寻找意义，所谓全力奔赴无所畏惧。来听水木年华骄傲的赌徒。

水木年华骄傲的赌徒一如既往给予的是一种力量感啊。那在力量当中呢，有一种也是更多的音乐当中很多都是给予我们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者是给予我们一种鼓励。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熟悉又带着一些新鲜的歌，来自易烊千玺改编过后的这一首送别。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执着，
0: 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到的歌陈琳不想骗自己。

0: 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从今开始，这张专辑呢是王杰在2000年所发行的他的个人第31张专辑。这一次王杰无论在心情造型上都做了很大的调整啊，里面收录了10首新歌，还有5首重新编曲的旧作。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首《伤心1999》，后来呢也成为了王杰的代表作。歌里唱的呢其实也是他自己的经历啊，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王杰的婚姻是走到了尽头，也是和前公司关系最僵化的时候，又恰逢世纪末，即将迎来新世纪的时刻。于是当时心情很差的王杰呢，想唱一首歌，既表现自己的心情，又能够在这种状态当中去寻找着新的希望，忘掉过去，迎接新的世纪。于是就有了这首《伤心1999》。

听到王杰伤心1999收录在他2000年的专辑从今开始当中。其实在这张专辑之前他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发布过新的作品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停留在他更早年的时候，90年代80年代那时候的像安妮、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这里是芒果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的歌《隐喻课》够了吧。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蔡健雅这一首旧情歌，这也是她专辑里真正意义的唯一的一首情歌。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的歌也是这一个合作，当时一出现呢也被大家称之为难得一见了，就是新裤子和大张伟合作的这一首《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其实早在2019年新裤子参加乐队的夏天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彭磊主唱彭磊就是有意无意的会在节目里提起和他们差不多同时期组建的花儿乐队。后来呢在节目当中还真的请来了大张伟，他也毫不掩饰的表达了自己对于新裤子的喜爱，直言自己心目当中做乐队做成新裤子这样就是到头了。再到后来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就有了他们这首歌的合作。那这首歌的名字原来呢叫做比不上你，但后来大张伟呢从歌词当中提取了一句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成为了最终的名字。不表达情感其实并不是因为冷漠，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羞涩而让人难以说出口。来听新裤子大张伟《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依然还是感情当中的那些事，来听到李行亮这首《情人快乐事》，复古的单曲，唱的也是分隔两地的恋人间的一种想念，异地恋的朋友们的爱恋也着实需要一种坚持啊。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我们再见吧。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学渣一枚，每次在学校上课学习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时间仿佛静止了。我以为自己学了两个小时，可是一看时间才过去了五分钟。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一直这样拼命学习下去，我是不是会长生不老呢？本人已婚女性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提醒一下广大女同胞，那就是以后和你们老公打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说那句，以前我觉得你挺好的呀，现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只要说了这句话，你就暴露了。这句话只能说明你以前有点瞎，现在还有点傻。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资深白领，经过多年在工作单位里的摸爬滚打呀，我觉得呀，其实什么上层、中层、下层员工啊，基本上都一样。没有什么人品特别坏的，当然了，也没有什么人品特别好的。俗话说，人无完人嘛。之所以同事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根源就在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只要我们在哪些方面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会在那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异常的嫉妒。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啊，先跟您聊聊历史啊。这个想当年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候，门的祖先曾经靠打猎维持生计，就那个时候吧，人类跟动物那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关系。
1: 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变化，那想法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动物和人类现在是好朋友，我们要关心和保护它们。
0: 虽然是这么说，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吧，还是时常能够看到一些虐待动物的行为，手段相当残忍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提出抗议，因为非常的不人道。
1: 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们要说的虐待动物不是别的动物，就是我们90后编剧旭旭这样的单身狗。要说我们旭旭的遭遇，那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0: 你要不信，那我们就一块儿体会一下。单身攻略。
1: 话说我们旭旭作为一只单身狗，经常会受到一些猝不及防的伤害，尤其是碰到某些特殊的日子，旭旭一上街，那就是满满的狗粮往嘴里乱乱的塞。
0: 话说就七一节嘛，们90后单身狗旭旭同志呢，成功的避开了商场、游乐园等等情侣扎堆的地方，自己来到了电影院，打算看个电影聊此一天。他反正灯一关，谁也看不出来他就一个人。
1: 话说这天，旭旭刚走到电影院门口，有个小伙子奔着旭旭就过来了。
6: 哥们儿，你要票不要啊？动画片特别好看，我跟你说啊，但是我女朋友非要看别的，没办法，就这两张，给你便宜点吧。
1: 旭旭一听这价格实在是便宜，决定接手一张，但是那小伙子非要让旭旭两张都要。旭旭对人小伙子实心实意的说道：“
6: 啊，你看我是就一个人，你这不是没看见，你用不了两张。”
1: 听了这话，那小伙子拍拍我们旭旭的肩膀，说了下面的话：“
6: 哎呀，你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看出来了，就你这长相，一个人也不能怪你啊。可是你得这么想啊，你可以拿两张票，然后呢，赶紧用手机拍下来，发个微信朋友圈，你就假装自己有女朋友了，今天跟女朋友一块看电影，这多牛啊，是不是啊？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 俏皮发声，笑跑一生正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6: 我跟各位说句实话吧，本人啊天生就是个大老粗，后天受的教育程度又不得够，所以啊每次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温州州的学生们，我就非常的感慨，有的时候啊甚至都有一种冲动想走过去跟他们说句话。我就想跟他们说，像你们这样文章写的这么好，又懂音乐，长得又好看，如情似水，风度翩翩，犹如风中柳絮般飘然又有礼貌的好孩子，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我呀一个能打十个，你信吗？在这儿我跟各位说两句啊，都说这个网上假新闻比较多，这一点确实不假，有很多说法都站不住脚。你比如说吧，就网上吧经常有人会说，真正高级的白领呢，他们经常上午啊都能睡到自然醒然后再起床，这就是一条假消息。据我个人考证，根本就没有自然醒这一回事。大家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每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那真的是自然醒了吗？我们难道不是被什么变形的吗？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今天看《动物世界》里面说，100万只角马，35万只冻羚，20万只斑马在非洲旱季开始迁徙，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的迁徙。看到这，我只想问问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你见过我们的春运吗？
1: 我跟你们说啊，就刚刚的事情，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那个朋友跟我说，说什么鲁迅原来姓周，开什么玩笑，没文化吧？但我不知道呢，周迅是个女演员，简直是笑死我了，真想100砖拍死她。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哥们喝醉了打车回家，上了车之后就特别文艺的问人司机，
3: 我说司机师傅，你觉得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滋味呢？
2: 听了这话，司机不加思索的回了一句，
1: 我管你什么味儿呢，你爱什么味儿什么味儿，就冲你这德行我警告你啊，不许在我车里吐，自在我车里吐，吐一口200，你信不信？
2: 话说在一大学里，一哥们儿背单词迎战四级，终于累倒了生病住院，他的朋友来到病房看他，站在病床边，他这朋友握着他的手对他说，
1: 哎，我说哥们你还好吧，医生怎么说啊？
2: 这哥们立刻两眼放光的脱口而出，
3: Doctor。
1: 接下来请听在知乎上的一段知识问答。这天一妹子突然在知乎上提了个问题，和动物学有关。
4: 为啥蜗牛有时候看起来也挺可爱的，而鼻涕虫就让人觉得那么恶心呢？
1: 这是一个过来人迅速回答了这个女孩的问题。
4: 妹子，这其实和找对象差不多，有了房子以后吧，再猥琐的男人也会变得可爱起来的。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脑筋急转弯。
1: 前两天我们家闺女期中考试考数学考砸了，把试卷带回家里头让我看，我爸就看了闺女答卷当中的最后一题，题面是这样的，老师带着3个学生做12朵小红花，问平均每个人做了几朵，我闺女的答案是12除以3等于4，没错啊，但是老师愣在这答案上画了个大叉子，我当时就急了，我就问我们家闺女，我说你考完试之后你问没问老师啊？啊，这答案没错啊，哪儿错了，怎么就错了呀，你这老师也忒没文化了，就这样的老师都不配教数学，我明儿找他去。

0: 一听我这么说，我们家闺女有点害怕了，她赶紧上来跟我解释了一句。
1: 爸爸，你别着急，老师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老师也算个人。

0: 笑咖正传二，脑补。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大三学生一枚，今天吧刮风，我迷了眼睛了，于是乎我就到校医务所开了瓶眼药水。晚上送我女朋友回寝室之前吧，我女朋友特好，就在他们宿舍楼底下吧要给我点眼药水，我就同意了。但是由于个子的差距，我只能蹲在地上，然后怕他就往我眼睛里滴眼药水，然后一不小心还滴了我一脸。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在女生宿舍附近来来往往的人就冲着我们俩人指指点点，我也没在意。当时滴完眼药水之后吧，我就站起来了，然后擦了擦眼角就走了。可是晚上等我回了自己的宿舍之后，一打开校内网，我就发现校内网贴吧上更新了一条新闻，题目是这样写的：
0: 我校痴情理工男跪求女孩，女孩高冷拒绝，我校男孩洒泪离开，请看配图。

0: 笑咖正传三，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1: 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前些日子新交了个女朋友，最近混的是越来越熟啊。就在昨天，我女朋友呢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她呢非让我给她讲一讲我和初恋之间的事。我当时当然是百般拒绝了，但是我禁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我只好答应啊。结果呢，我刚准备讲，她就突然抬手给了我一巴掌，然后冲我说道：
0: 看你样没开始讲呢你就一脸深情，你是不是找抽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83.1%。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八月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2018年以来，我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十五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
2: 长护险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预计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实现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
1: 在覆盖人群方面呢，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将更加便利。目前呢，我国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经过努力，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的参保规模持续增大。
2: 而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也将推出系列措施，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
1: 在生育保险方面，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生育保险惠及2556万人次，生育保险基金支出超过784亿元，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2: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 2.6 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已经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施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
1: 立足十五五，医保部门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既能报销医疗费用，也能享受生育津贴。
2: 另外一个和每个人有关的工程是个人医保云。未来个人医保云平台将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三大账本。目前参保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建设。
3: 刚刚二位播的每一条哈，其实都是背后的特别大的工程。我们可以看看，从医保目录的持续扩容，再到长护险这个加速全国铺开，就第六险哈。然后呢，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个人医保云全新的布局，这些都叫这个落点，也全都是大家的极难筹盘问题。这也就是说，整体传递出一个民生保障兜底的底线以及提质升级的鲜明信号。我们的医疗保障是没有完成时的，你说我们做到这儿就可以了，不是那样，永远在进行，永远在提质升级。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些改革政策都能够落地见效，让这些制度红利呢是变成大家体验得了的、看得见的、用得上的好的政策。
1: 对，其实这两年大家经常去关注每年我们医保的新药进医保范围的时候，所谓的加引号的灵魂砍价啊，一分一分的去谈判，让更多的新药、疗效好的创新药进入到我们的医保范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老。养老机构呢，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它的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老年朋友的切身利益。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的短板。
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是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呢，则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两类排除情形，一共三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地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扎实推进标准实施，积极帮助养老机构对标达标，平稳过渡，稳妥实现养老服务行业转型升级。
3: 我觉得安全、稳定、善良、慈悲应该是养老服务永远的底色，对吧？这两项标准的出台呢，就是指导各个养老服务机构呢，你要聚焦你运营当中、你服务当中的安全要素以及关键的环节，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安全保障能力、风险防范能力。我们要把这个安全责任压实，把服务品质呢也是落到细节里，这样老人住的安心，我们家属托付也是放心，让社会看到舒心。所以这两个标准也是希望啊，行业的管理部门还有一线管理人员，我们都去尽量的执行，让它成为一个尺子，因为毕竟养老的生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些风险必须得是早发现、早提醒、早纠偏，让老人舒舒服服、安安全全的在养老服务机构里安心养老。
1: 其实你看，当我们的父母啊、父辈在养老机构的时候，其实家属也很担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安全和服务的质量。希望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能够立出规矩来。来关注一下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中国的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办理这个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呢，同比增长三倍以上，入境消费这门新生意正在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客源国和地区中呢，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量增长超过20倍。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国潮品牌出圈，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的新宠。
1: 那消费场景更加优化，体验更好，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呢更加便利，通关也更加便捷。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的集中退付点。
2: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士在深圳非现金支付交易达 1.24 亿笔，交易金额 182.2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3%、27.72%。增长的数据背后是支付便利化改革带来的消费活力释放。
1: 从海外社交平台刷屏的避暑打卡，到行李箱装满了国货好物，从地铁闸机一拍通行，到购物退税的一拍半截，中国游与中国购互相成就了。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图书定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这些年来越来越高，一会儿我们有数据支撑啊。在八月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许多读者都在感叹，这新书定价也太高了，如果没有折扣按原价买的话，很多书感觉都买不起了。
2: 说这个新书定价越来越高，是很多读者这几年最直观的感受。中金易云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是48.9块，同比上涨 2.30%。 而根据开卷的数据，2025年新书定价中位数在实体店和网店分别是60块和63块。
1: 咱们不看平均数，不看中位数，来点直接的啊。比如说文学巨作《百年孤独》，2011年官方定价39.5块，2025年第三版是69块钱。余华最畅销的作品《活着》，2017年定价35元，2026年定价涨到69元。林少华翻译的版本《挪威的森林》，2018年定价38元，2023年78元。
2: 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很多的出版从业者向记者表示说，书价走高呢是成本上涨、渠道价格战以及出版结构变化、装帧升级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结果。
1: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图书市场本身的不景气也会导致图书成本的上升。人说不景气你不应该便宜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书卖不出去啊，只能减少这个印量，于是平摊到每本书上的成本它就会上升了。
2: 那么平台高额折扣也是非常直观的原因。大型连锁书店京东、当当这类电商呢，再加上直播带货渠道，依靠巨大采购量，手握强势议价权，能以极低的折扣向出版社拿货。平台为了引流，频繁开展价格战，新书呢经常卖到7折甚至5折以下。那出版社要维持利润，便只能够先行抬高图书标价，来适配渠道的低价促销。图书市场就此陷入了一个怪圈，读者呢普遍持不打折不购买这样的消费心态。那渠道端的折扣力度越大，出版社就只能够把图书定价抬得更高。
1: 那9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开征求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2: 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些国家的这个图书定价机制。比方说德国的图书统一定价法就规定说，通常情况下新书上市18个月内不得打折，各个平台的统一售价。
1: 那法国在1982年生效了朗格法，那规定新书上市2年内零售折扣上限为 5%， 也就是说只能打到95折，再低不行了。2014年通过的反亚马逊法，这个法特别直接，反亚马逊法就是反电商啊，规定直接规定啊，线上平台禁止什么 5% 的折扣啊，加免费配送，直接限制了平台的低价对实体的冲击。
3: 赶紧买吧，有一些书都不买都没了，好书都没了，
1: 不印了是吧？
3: 对，我还真就在书市上花很

0: 低的价格买了一本在网上也买不着的书，就是梁归志老师写的《红楼小人物》。反正我现在在平台上就很少看见，
1: 找不到了。
0: 哎，所以我觉得呢，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本身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卖不出去。如果是好书的话，价格稍微贵一点，咬咬牙还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知识的宝库哈，我们不能用价格去衡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书价上涨，它对实体书店是构成影响的，所以传统的实体书店在转型。我也在传统实体书店，就是花了原价的钱买了一些书。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在纪晓岚故居，按说它那是一故居啊，但是呢，它也卖一些书。我买的是《纳兰容若传》，就是很小的一本书，网上也非常的便宜，但是在那个现场就是原价买。但是呢，它会给你盖一个纪晓岚故居的章，这个章可能，然后那个售货员他想，我再给您多盖一个，我们还有一更精美的章再给你盖，你会发现这种体验不一样。或者你在那个故居里走走看看，觉得那个场合你就特别适合花原价买一本书，所以这种是体验感，它在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域里的氛围。
2: 是，
0: 哎，所以我就觉得书店呢，它可能是说你要除了提供书之外，要提供体验感，提供情绪价值，这是一种载体，可能就不会像是原来的那种实体书店的，我们到那儿就选书，选完书就结账走人，不再是这样一种消费场景了。
1: 其实真的，这个书价上涨，刚才说了一部分原因，其实这个稿子啊，这个原稿呢五六千字，
2: 特别长，
1: 我实在缩不下来了。有种种的原因，包括消费情绪。你比如说，我现在着急想买一本书，特别喜欢一本书啊，就买这一本的话，我就按原价买，我没不在乎。但是如果我说我这次去书市，我要买个十本二十本的时候，原价我就有点撑不住了，总价有点高。
2: 对。
1: 但是还有人呢说，嘴上喊着贵，30元的奶茶一天喝两杯呀。
2: 对呀，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所以说呢，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对书那种看法呢因人而异，也不能说我们一家之言啊，但是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希望啊，实体书的出版社和实体书店能够找到自己的破局之道，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确实不容易啊。
2: 有网友就在说哈，现在都去图书馆看书了，因为觉得书有点贵。也有网友直接说就是太贵了。还有网友在说卷书了。其实我感觉哈，刚刚我们介绍这个我们编辑的这个内容哈，就是这个怪圈确实好像出版社和消费者都没落着好啊，但是看着特别热闹，
0: 对
2: 吧？平台这个价格战，各种优惠，但最后你发现好像谁也没得着好，对这个行业也没好，所以是不是这个渠道啊，包括这种价格战还得再改一改？
1: 你知道这个平台不仅伤害了实体书，它还伤害了多少？
0: 我们
1: 很多很多啊，咱们不能说平台多不对啊，但它很多这个营销战略啊，对实体的冲击确实非常大。
2: 好的，科技方面呢，我们先来说一说AGI 时代真的来了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AGI？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新闻，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 AGI。当地时间的9月3号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叫 Astra, 并称其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OpenAI 的总裁就表示说啊，人们未来或许呢会回头将这个时间这个模型视为 AGI 到来的节点，并说呢欢迎进入 AGI 时代。
1: 那什么是 AGI 啊？据人工智能原理与实践介绍， AGI 翻译过来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是指具有高效的学习和泛化能力，能够根据所处的复杂动态环境自主产生并完成任务的通用人工智能体，具备自主的感知、认知、决策、学习、执行和社会协作等能力，而且符合人类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
2: 因为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工智能说 AI比较多，这个 AGI 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比 AI 更加的厉害。可能这个 AI 呢，它是某一个方面，然后你教它，它就会了。这个 AGI 啊，它这个自己学习的能力更强，它还会自己去就是主动产生一些行动。就你跟它说一，它能举一反三。那么2025年10月16号 AI 三巨头之一图灵奖得主约书亚 本吉奥领衔的研究团队呢发表论文，为 AGI 提出了一个清晰而直观的定义，说这个 AGI 呢是一个在认知通信上和熟练度上能够达到或者超过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水平的人工智能。
1: 就是超过我了，它就是 AGI 了啊，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定性。我真不一定打得过他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思想者论坛上，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智能学院院长朱松纯教授就表示， AGI 具有三大特征：无限任务泛化、自主任务生成、价值驱动。 AGI 不是被数据拟合出来的，而是由内在的价值系统驱动的通用智能体。
2: 嗯，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要问了， AGI 时代真的来了吗？一些学者哈还是持谨慎态度。谷歌旗下深层思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认为说，2030年前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概率大概是 50%。
1: 嗯，元宇宙平台公司 AI 负责人杨立坤说呀，这不会以某个事件为标志的，因为 AI 的应用啊将在各个领域逐步扩大。您不能说你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大模型你就是 AGI 时代了，这是不对的。他说我们已经在应用这些技术，所以标志无关紧要，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
0: 嗯，其实在我这儿看来，就是这一次的思想者论坛可能是整个人工智能大会上最重要的一场会议了，或者一场讨论了。原来我们一报到论坛的时候什么呢，咱们聊热点、聊产品、聊融资。
1: 嗯，
0: 这次的思想者论坛这六位我们聊的是 AI 是什么，AI 能带来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AI 不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真的是就是直接问到底了。
1: 嗯，
0: 其实这些问题说实话我也答不上来，我也没有这个本事答。
1: 他们讨论半天也没有
0: 结果，他们也答不上来。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必须得给 AI 画出了边界。我们也不是说怕 AI 超越，看起来就是在某一些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人家的速度上，它确实是很容易超越人类。但是如果它一直没有边界的话，它会带来什么，人类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去思考也是对的，希望它造福人类，推动世界的进步，但是要把它不能做的事情严格的划在红线之内。
1: 因为它这个发展速度太吓人了，指数级的增长。
2: 嗯，
1: 所以说在某一些方面的不能说是防范，就是规定一个红线还是必要的啊。
2: 嗯，好，科技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很重磅的消息啊。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以及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所有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地月空间从地球的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大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呢，人类对其认知主要依赖于单点探测，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急需开展系统性的连续观测。
2: 据介绍，这次大科学计划呢将在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环月轨道等位置部署卫星群，30克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将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组成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
1: 嗯，项目还将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呢，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的工程研制已经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的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为载人登月生命安全及地月空间环境前沿科学研究提供核心数据支持。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副理事长胡朝斌表示，我们期待和全球伙伴一道共同拓展人类对深空宇宙的认知边界。
1: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离奇的社会案。

0: 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购房人从开发商手中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会遇到开发商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之下，购房人呢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就格式条款当中的具体内容与开发商进行逐一的协商。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对购房人不利的条款的话，发生纠纷，购房人很可能就会面临被动的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购房人应该如何跳出格式条款的陷阱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姐。刘姐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是我们一位这个购房人小贺哈，他的这个遭遇哈。您先把这个小贺的遭遇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小贺是作为购房人，他和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想要购买一个总价为166万余元的商务办公楼。在签订合同之后呢，小贺就如约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购房款。
3: 全款支付的是吧？
4: 对。
3: 而且这个房子是这种商务办公楼，并不是用于这种居住来使用的，
4: 是
3: 吧？是
4: 的。
3: 那么在这个签订商品房相关的预售合同的时候，双方是怎么约定的呢？
4: 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呢，开发商应该在签约后的大概2年的时间，向这个小贺买受人交付商品房，并且在交付商品房之后的2年时间内为购房人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
3: 这是预售合同的约定。
4: 对。
3: 那么接下来那么就看这个2年的时间哈。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4: 在实际商品房预售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开发商是如约的按照2年的时间向小贺交付了商品房。但是呢，在交付商品房的2年之后，开发商并没有如约的为小贺办理这个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由此开发商就产生了违约。
3: 那小贺有没有找开发商去问一问你这是怎么情况啊？什么样的情况？你什么时候给我办证啊？
4: 对，小贺他确实在旅行的过程中，他有去向开发商去催告，要求开发商为他办证，但是在催告后面也没有如期的办证，直到后来大概是过了在办证的时间之后又过了半年的时间，开发商才把这个证办到小贺名下。但是办完了以后呢，开发商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个证交给小贺、对，而是把这个在办证以后的又过了2个月才把这个证交给小贺。
3: 那这样的话拖来拖去其实就拖了好久了。
4: 对。
3: 那么这时候小贺是拿到这个证之后就可以了呢，还是说后来又小贺又找到开发商，他提出了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意见？
4: 小贺在拿到这个证以后，他认为开发商在办证以及交付证件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就是本案的诉讼。
3: 他要求什么？
4: 小贺的诉求是要求开发商第一是支付逾期办证的违约金。那么逾期办证的违约金呢，小贺主张应该以房屋的总价款，也就是166万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从开发商应当付向其交付这个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计算到开发商实际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第二项呢，小贺是要求开发商还要向其支付逾期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3: 那么他大概主张大概违约金是多少钱，经济损失又是多少钱呢？
4: 小贺主张的违约金大概在28000元左右。经济损失呢是认为开发商逾期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导致小贺因为是商务办公楼嘛，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这个商务办公楼出租，所以他主张的经济损失有5000元。
3: 好，那么这起案件其实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哈。您看小贺他买这个房子是发生在2012年，其实已经距离现在这已经是这个差不多9年之前了。
4: 对。
3: 那么直到2017年，也就是说5年之后，小贺才拿到这个房屋的产权证是吧？
4: 对。
3: 那么中间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想很多人忍了这么久可以说等待了太长时间了。那么这里我就问您一下，那作为开发商，他在法庭之上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那么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给小贺办证，他的理

0: 由又在哪里呢？
1: 开发商是认为自己根据合同的约定，合同中约定的逾期办证呢，是那个条款是说逾期办证一年以后，如果逾期办证不足一年的时候，是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逾期办证满了一年以后，开发商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而开发商认为，在本案中，其向小贺交那个办证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向小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同时呢，开发商也认为购房人在这个逾期办证的这段时间内其实是没有损失的，因为他认为北京市的房屋市场在这段时间内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他认为购房人主张的违约金呀，还有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是没有依据的。
0: 那么开发商所说的哈，逾期办证超过一年，买房人才可以来主张这个逾期办证的损失这个违约金，这个条款是明确写到合同当中去了吗？还是说就是开发商所说的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规矩呢？
1: 这个条款呢是开发商在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里面设置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小陷阱。这个条款的本文是这么说的，说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未能在办理收楼手续后的730日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买受人可以退房。买受人如果不退房的，那么这个自逾期之日起每满一年，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房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注意，这里是逾期之日起每满一年，开发商的意思是说满了一年以后才需要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在没有满足一年的情况下他就不需要支付违约金了。
0: 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一条其实是明确写到这个合同当中去的。
1: 对。
0: 那小贺对这样一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小贺在诉讼中认为自己在签约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呢它首先是字体比较小，第二是这个条款下方虽然有下划线，但是开发商呢也没有提示自己进行一个注意。这个条款呢这里写的是每满一年，这个表述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小贺认为即使约定的是每满一年，那么也是在不足一年的时候也需要参照千分之一的每年的标准去支付违约金，就是说不满一年的时候也需要支付违约金。
0: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在一审的时候哈，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
1: 一审法院是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支持了小贺购房人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的主张。但是呢，认为小贺主张的这个怠于通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合同依据的，所以没有支持这项。
0: 那么对于开发商的辩解啊，就是这个每满一年的这样一个条款，一审法院他是没有支持是吗？
1: 对，他直接认定了这个开发商关于这个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这个约定是无效的，认为他属于格式条款，并且损害了这个购房人的关键的利益。
0: 那么最后一审的结果是怎样的？
1: 一审就是支持了小贺关于第一项诉求，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这个诉求，但是没有支持经济损失的诉求。
0: 好的。那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啊，显然开发商他是有意见的是吧，他是不服的哈，最后提出了上诉。那么这起案件也就是到了二审的时候，到了咱们一中院的时候，开发商就是案件的上诉人了哈。
1: 对。
0: 那么开发商他在上诉的时候提出了什么样上诉的理由呢？
1: 开发商是认为自己的理由有二。第一是中合同中约定的这个逾期办证的这个违约金，他认为是有效的。他认为应该按照合同中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金来算。那在本案的情况下，不满一年就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了。
0: 这是开发商的这个一个理由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理由呢？
1: 开发商的第二个理由是说，退而求其次，即使认为在不满一年的时候也应当支付违约金，那么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中的满一年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按照实际逾期办证的这个月份数来比上每这个12个月的年份数，最后来算出这个违约金。但实际上这个违约金的数额算出来只有几百元，非常的少
0: 啊，只有几百元。
1: 对。
0: 是的，开发商看来要想尽办法找各种理由我少支付一点赔偿。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锦，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样的一起开发商呢是。

0: 是否是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以及在这种条款不能被适用的情况下，开发商是否应该向买受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以及应该如何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1: 嗯，好的，那咱们就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案件涉案的条款是不是这种格式条款。
0: 我们二审是认为这个条款就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根据现在民法典的规定，格式条款的认定呢，是首先是要求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并且呢未与对方协商。主要的标准呢是应该是未与对方协商，就是说在这个条款订立的过程中，开发商实际上是没有和小贺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小贺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整个预售合同的提供方呢就是开发商，开发商直接向小贺提供了一个制式的合同，没有给小贺协商的机会。
1: 这是属不属于格式条款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可以确定了，这是一个格式性的条款。那么下面第二个争议焦点，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0: 第二个争议焦点呢，就涉及到在我们认定这个条款是格式条款以后，涉及到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刚才给大家念到的这个条款是说每满一年应该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那么开发商就做出解释，认为每满一年应该支付千分之一，不满一年的时候呢就无需支付。那买受人当然是认为不满一年的时候也需要支付违约金。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个条款。那现在根据民法典的规则呢，咱们在解释格式条款的时候，就是当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一方的解释，那么就是不利于开发商的这个解释。那我们认为即使在逾期办证不足一年的时间情况下，也需要向买受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1: 但是问题是在于他明明写的是每满一年，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那不就是满一年就支付千分之一吗？那你不到一年呢，干嘛还要支付千分之一呢？从逻辑上再这样理解，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开发商也是持您的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就是在这里理解的时候会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就是您的这种观点的理解，就是说只需要在满一年以后才需要支付违约金，在不满一年的时候就不需要支付了。但是这种是您根据这个条款做了一个反向推理，但是这个反向推理不一定是成立的。因为在买受人眼中，只要是逾期办证了就是存在违约行为，那么违约行为就自然的应该支付违约金，在满一年的时候应该按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在不满一年的时候呢也应该适用这个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只不过应该乘以他逾期办证的月份数。
1: 明白了。那么按照最终呢，法院是按照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哈，格式条款的提供方，那么当对格式条款有这种不同的理解的时候，要对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做出相对不利的
0: 解释，
1: 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了。
0: 对，开发商首先是这个认为不满一年无需支付违约金的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呢，我们认为即使是说开发商退而求其次认为满了一年以后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不满一年的情况下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这个说法呢我们认为它也构成了格式条款的影响效力的一个条款。
1: 什么意思呢？
0: 因为开发商向买受人办证并且交付这个商品房啊，是开发商的主要合同义务。而买受人呢向开发商如约的去支付房款是买受人的合同义务，这两个义务呢实际上是有对待给付关系的。但是在根据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约定啊，买受人如果说存在逾期支付房款的行为的话，他是需要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开发商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的。
1: 对。
0: 但是在开发商逾期为买房人办证的情况下呢，开发商给自己约定的是千分之一每年。我们认为这两个违约金的计算比例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的情况。
1: 对，没错。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计算？
0: 这种时候呢，买受人在本案中就提出他认为这个条款呢是一个无效的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呢首先是开发商没有提示其注意

0: 第二是这个条款呢有存在明显的减轻开发商的责任的条款。
1: 嗯。
0: 第三呢是这个条款实际上是买受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个追索违约金的一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呢和买受人实际上是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如果说这个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提供格式条款的时候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的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条款就可能就不能成为合同本身的内容了。
1: 哦，明白了。因为按照开发商这样一种计算的方式来讲，您刚才也提到了哈，里里外外一算才几百块钱，
0: 对，
1: 是吧？啊，这样的话是明显啊。那么开发商他的违约行为和他为他的违约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对等的，
0: 对，
1: 是吧？嗯，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
0: 这个案件呢，咱们二审是应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其中的第九条明确约定了在民法典施行以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到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就是我刚才为大家提到的这个
1: 对
0: 提到的这个条款。那么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呢不能成为合同的内容。
1: 嗯，
0: 由此呢咱们最后再看开发商究竟将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的时候，就应该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其中的规定，认为双方在没有对于这个违约金进行明确的约定的情况下，应该按照该解释的规定来进行违约金的计算。
1: 哦，那么最后的二审咱们的结果还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咯？
0: 对，咱们二审的结果是维持的一审判决，因为一审的判决判的最后也是根据这个商品房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做出的相应的判罚。
1: 嗯，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不管是在买新房还是就买商品房还是买二手房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格式条款的问题哈。
0: 嗯。
1: 而且呢条款非常的多，是吧？
0: 对。
1: 那这里面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陷阱小的问题，一不小心就疏忽了忽视了。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小贺的遭遇，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主要是认为买受人呢在咱们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首先自己要提高认识，仔细的去阅读合同条款。第二呢，尤其是对于加粗写体的内容条款，应当尤为谨慎，甚至可以对比观察一下自己的权利和对方的权利，自己的义务和对方的义务是否对等。
1: 嗯，
0: 如果说对于自己有疑惑的条款，应当请求对方进行提示说明。只有在履行了前述情况下才能认真的签署合同，否则就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谨慎行为而造成相应的损失。
1: 嗯，好，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瑾，谢谢刘瑾参加节目。
0: 谢谢大家。
1: 嗯，好，刘瑾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啊真的特别奇怪，一天到晚嚷嚷着啊，我要天天的恋爱，我想谈恋爱，然后呢你跟她表白我喜欢你，她就会很热情的拒绝你，哦我们不太合适啊，很难受。我记得我之前喜欢过的一个女生，有一次她发了个朋友圈，说有些男的真离谱，你对她稍微礼貌一点客气一点，她就以为哎呀这个女人看上我了，那是不难道不是吗？那我就是这么自信。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呢是那种就100%吃软不吃硬的人，就有什么事儿呢你要如果跟我横，我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大不了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但是遇到那种温柔的我就真的就我就没辙了，反而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的，哪怕自己吃点亏也觉得没有关系。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老是吐槽我妈妈啊，尤其是我妈做的饭啊。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别再抱怨讨厌妈妈的饭了。”其实妈妈早就厌倦了做饭，我觉得也是，那天天做饭你也不容易，还别人还要抱怨。所以从今天起，我就决定以后吐槽我爸。其实对父母来说，你真的你就越吐槽呢，也越能证明他们越关心你。我妈就是，我在家，我妈如果问我啊，你想吃水果吗？如果我说不想，我妈就开始切水果吃。啊，如果我说我想吃，我妈就会说，想吃自己去洗啊，快快快，我也想吃。我还是吐槽了我妈。反正我妈总觉得什么事儿自己应该是占理的那一方。你比如说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看着呢，我爸不小心按错了遥控器啊，按着了，我妈就说：“你怎么能按错呢？啊，你要知道，如果这是子弹的话，子弹就出去了，你知道吗？”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比如说一对情侣相处之间，如果你对象啊肆无忌惮的喊你小胖子，真的那说明你并不胖。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问他我胖吗，他开始眼神坚定如一的说你一点都不胖，这个时候才说明你是真的胖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胖的朋友就是不爱运动，你像之前我跟我一个同事去爬山，刚没走多远啊，累得他就走不动了，然后同事就问旁边那个卖饮料的小商贩说请问还有多远到山顶啊，那小哥就看了他一眼说你买了180块钱的门票，你这才爬了不到5块钱的山，你说还有多远。

朋友啊，真的就是越来越不想开车了啊。刚买车呢，头两年还挺喜欢开车的，后来就觉得还是坐车舒服。你像我平常也是，出门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一方面呢，是因为觉得开车累；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没有车。不开玩笑啊，真的，我现在的主要出行方式真的就是骑自行车，而且我还留下了严重的自行车后遗症。我记得我之前在驾校练车的时候，当时练到科三了，可以上路了。然后有一次上路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你看前面有个水坑啊，你要注意一点。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热，我居然手扶着方向盘，把脚抬了起来，因为我怕溅到自己身上水。然后我就骑自行车留下了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有一天下雨的话，你一定要保护好你旁边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很可能会溅他一身水。

0: 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路痴朋友，就是真的不记路啊。以前我有很多同学啊，路痴特别严重，去上学每次下了课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啊。有的时候进了商场跟进了迷宫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到了地下停车场啊，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车。甚至有的时候到别人家去做客啊，要走了啊，说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我自己走啊，拉开一个门卫生间啊，我知道在哪儿，再拉开一个门卧室，最后还是被送出去的。不过很多路痴的朋友也很苦恼，对吧？我是路痴，但是你们要善良一点，请耐心的等我，我去找你，我这一走很可能就是几年。当然这也有些夸张，我觉得如果路痴的人啊他也是个吃货的话，这一切都是不成立的。你会发现哪儿都知道啊，说你在哪儿啊，我在那个上次卖猪蹄子的地方，哦那里啊，我知道我知道

大家去外面吃饭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你点了一道菜，然后那个菜很久了还没有上，你就会说啊，那个菜做了吗？没做的话就别上了。啊，你会发现有一种规律，就是那道菜一定在做。好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菜点多了，就跟服务员说那个酸菜鱼做好了没有啊？如果没做的话就不要了。然后服务员满带微笑的说，好的先生，我去看看有没有做啊。然后那服务员带着耳麦说，16号桌的酸菜鱼做了没有？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然后放下耳麦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那个师傅已经在做了，不能退了。他就说，好吧，那就不退了吧。过了一会儿呢，服务员就来了，说先生您没点酸菜鱼啊。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啊，真的挺好的。你会发现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给你看他最丑的那张照片，你也不会取笑他，而是把他的照片存进表情包，留在下次使用。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啊特别难看，怎么说呢，也不是难看吧，因为不能 P。你像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去补办事。

身份证啊，他就想换张照片，他觉得不好看嘛。警察叔叔给他说了一句话之后，就解开了他的困惑啊。警察叔叔是这样跟他讲的，他说身份证上的照片难看，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把它藏起来，不轻易外露，对吧？以免丢失被盗。他听完这句话，觉得那是相当有道理。

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的消费观特别有意思啊，挣钱的时候觉得每条路都不通啊，我怎么就是赚不到钱呢？啊，感觉自己走的每条路都是红灯，但是想花钱的时候灯全亮了，一路绿灯。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也是。有时候觉得三五千块钱啊，万把块钱都是小钱，也没多少钱，但自己身上呢，连万把块钱都没有。有和我一样这样心态的朋友吗？啊，我也是，有的时候经常打开那个汽车 APP， 看几百万的车，看跟朋友一聊，聊几百万的车，但自己一分钱没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照探访赵藩张全居所所作的记咏名篇，题信州赵昌府邻居。信州玉山张全是赵藩晚年归隐之地，徐照倾慕赵藩的人品诗文，为他的山林隐居写下这首诗。题信州赵昌府邻居，宋·徐照。浦街江西派，声名过浙间，弃官从早岁，买屋向深山。闻及通僧界，渔舟载鹤还，待与归旧里，又。

0: 台官。
1: 首联普接江西派，声名过浙间，开篇追溯赵帆的诗学渊源。他承袭江西诗派一脉，诗名响亮，声誉越过群山，远播浙江一带，写出赵帆在南宋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颔联弃官从早岁，买屋向深山。赵帆早年就舍弃官职，在玉山深山当中筑屋安家，一句写尽他舍弃宦海浮华，甘愿归隐张泉山林的人生抉择。颈联文集通僧戒，渔舟载鹤还，写成了隐居之后恬淡自在的日常，自己编撰的文集任由山中僧人借阅，闲暇之时乘着渔舟，伴着野鹤悠然归来，画面清雅飘逸，高士形象跃然纸上。尾联待雨归旧里，又得到柴官，诗人许下心愿，等到自己将来也归隐故乡之后，还要再来张泉叩响赵帆山居简陋的柴门相会，寄予了诗人对这种山林隐居生活由衷的向往。这首诗从诗脉渊源写到归隐抉择，再写山林闲居日常，最后落笔于来日重访之约，字里行间满是对赵帆安贫乐道、栖身林泉的敬重，也让张泉隐居之地在诗歌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10: 工信部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正式启动为期一年的汽车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同时，中汽协配套发行了行业质量倡议，引导车企守住产品安全底线。 本次专项的行动呢，瞄准生产一致性、产品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四大核心问题，采用不提前告知的方式突击检查，直指部分车企压缩研发测试周期推出的速成车行业现存隐患。监管不仅核对量产车型和官方公告参数是否匹配，还将向下延伸考察车企对零部件供应商的管控水平，同时核查整车与关键部件的测试流程、车身材料、防腐保护工艺，针对智能网联汽车重点排查辅助驾驶、网络数据安全、防范新技术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装车带来的风险。相关部门要求各地车企完成全面自查，整改结果在2026年的12月底前上报。好，其中一句话啊，防范新技术未经允许评估就装车带来的风险。那么我想反问一句，车载淋浴房、车载马桶，然后车载帐篷，这些东西它经过了质量的验证了吗？新规落地就意味着车市彻底告别唯速度论的内卷时代。有车企的管理者在发布会上说啊，人家用3年才研发出一款车，我们3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研发出一款车。我们测试呢也测试了，但是怎么测试的呢？是 AI 还是怎么测试的我就不知道了。此前工信部和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别明确提高整车的可靠性测试门槛，自2027年1月1号起，燃油车强制可靠性的验证里程数提升至3万公里，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可靠性测试里程数总里程要求不低于3万公里，从而彻底杜绝少测、漏测、不实测的速成操作，同时建立研发周期的监管机制，对立项到量产不足18个月的车型实施重点监管。测试验证材料不全、工序缺失的车型直接暂缓公告申报，从源头拦截速成车。

0: 的上市。因为近段时间以来，关于速成车的讨论尤为激烈。所谓的速成车呢，就是指车企为了极致压缩上市的周期，彻底颠覆传统造车的流程的投机产物。正常一台车完整研发、测试、验证、量产周期需要3到5年，包含数万公里的耐久测试、极端的工况验证、零部件可靠性校验、三电安全的检测等数十道核心工序。在内卷之下，不少车企将整车的研发周期粗暴地压缩到18个月，甚至不足1年，大幅度的删减，跳过关键的测试环节，靠着配件拼凑，然后软件 OTA 补救，市场试错迭代的方式来仓促上市。在这种背景下，车企把本该自己承担的研发成本、测试风险、品控压力全部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让万千车主彻底沦为免费的道路测试员。这些产品确实外观新潮，配置花哨，但是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表象之下，是无数难以忽略的安全隐患和质量漏洞。速成车乱象持续泛滥，早已经引发了行业内部的深度反思，众多车企的高管公开发声辩论，形成鲜明的行业观点交锋，也印证了本次监管整治的必要性。比方说，北京现代的总经理李峰刚在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上曾公开直言，当下部分车企为抢占市场的热度，压缩上市周期，刻意的删减设计验证、量产验证等核心的测试环节，跳过耐久、老化、极端工况等必要实验，变相让消费者成为免费的道路测试员，为整车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吉利创始人李书福也曾表态，造车有客观规律，传统3到5年的开发周期绝非多余，过快的开发节奏必然意味着关键工序的缺失。另有主流的车企高管明确表态，研发可以提速，但是验证绝不能够缩水。金属疲劳、橡胶老化、电池衰减、整车耐久等物理规律是无法打破的，这些需要时间沉淀，而测试环节过程当中呢，是无法依靠 AI 模拟然后数据推演替代短期速成的车型，这些车型终将在长期使用中暴露质量缺陷。当然，也有一些车企的高管对于速成车有着不同的看法。比方说，蓝图汽车的卢放则表示，传统的造车如同柴火做饭，耗时久，但是流程老旧。如今现代化的研发体系、数字化工具加持，就像用电饭煲做饭，效率大幅度提升，周期缩短不代表品质缩水。真正的核心不在于研发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是否完整的走完了所有的验证流程，是否筛选安全测试，是否保障整车耐久品质。两派的观点啊，各位你怎么看呢？这场行业高管的激烈辩论也是理清了速成车的核心本质。行业反对从来不是高效研发，而是跳过验证、敷衍造车、牺牲安全、投机内卷。这也正是本次四部门专项整治的核心初衷，规范行业的节奏，守住造车的底线。好，李先生来问候一下。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帮我评估一个2014年的君威。
0: 我有2014年的君威啊。
1: 啊，跑了14万多公里。
0: 那你要做好准备了，是2.0自然吸气的还是2.0T 的？
1: 1.6的。
0: 1.6啊。嗯，好，1.6的实话不太好卖啊。14年的上的牌也是14款是吗？
1: 对。
0: 嗯，您当时应该是时尚技术款，是19.99万那款对不对？
1: 对对。
0: 好，红色的还是白色？
1: 纯金的。
0: 啊，金色。
1: 金色的。
0: 嗯，其实也叫棕色吧，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公里数跑了多少？
1: 14万多公里。
0: 14万多公里也正常。14年的车，现在呢，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收车价吧，收车价过不了1万了。
1: 哦，过不了1万是吧？
0: 对，但是能够接近18000没问题。
1: 哦，
0: 因为它的卖价连2.0T 的卖价都过不了2万，1.6T 的车型呢，也就维持在就是收了你的车之后卖价16000到17000左右了，只有这个行情了。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嗯，没有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遥想当年君威的造型还是很有美式肌肉的那种范儿的，当年审美来说挺好看，即便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时。但是没办法，君威行情变化实在是太跳动了， 导致二手车市场军心不稳呢。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任。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那个2018年的广汽的冠道还能卖多少钱呢？
1: 好，冠道啊，这款车呢，广汽本田的 SUV， 其实舒适性方面相当相当的出色。您是哪个版本？是240 Turbo 吗？
2: 240的。
1: 好，哪一年上的牌？
2: 就是18年上的牌吗？
1: 那就是17款的车，对不对？就是刚刚，就是怎么说呢？第一批车算是第一批的款型了，国产之后的款型啊。240的舒享还是豪华还是哪个版本？
2: 豪华型的，
1: 两驱豪华，当时25万多，对吧？
2: 对，没错。
1: 你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没什么优惠，我估计。
2: 是的，没优惠。
1: 嗯，公里数，哎，是跑了多少来着？
2: 18万公里了。
1: 哦，18万公里，稍微有点多哎。
2: 是的，我知道，应该是有点多了。
1: 是的，啊，2017款的是白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1: 好，冠道这款车呢，首先我还是得夸一下，无论是舒适性还是动力方面都是没得讲的。您为什么要卖它呢？觉得老了要换车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我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吧。
2: 好，
1: 收车价6万出头。
2: 哦，还有6万出头是吧？
1: 保值率还可以吧？
2: 感谢，可以。
1: 当然了，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还是那个原则，如果说你有一些瑕疵有刮蹭，车商还会跟你来砍价，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有可能会砍到6万以下，这是有可能的。
2: 哦，感谢感谢感谢。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吗？
2: 车况非常好啊，能够卖大概6万5左右吗？
1: 啊，不可能，车况非常好不是由您说了算，我也看不到，车商看了您的车之后自然有一个评估，但是我只是给到您这个价格呢，基本上不会偏太多，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只能够通过您的描述来判断，会低一点点，但是不会低太多。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啊，非常感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谢，
1: 挺满意啊，当然了，冠道优势还是在这里，稳定性、舒适性没得说。李先生已经在线等待多时了，李先生你好。
3: 哎，好，先生好。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刚没有看到您的电话，抱歉抱歉。
3: 没事没事。
1: 什么问题？
3: 我要一个车，想要做评估啊。
1: 您说什么车？
3: 汉兰达。
1: 汉兰达是哪一年的？
3: 20年的。
1: 20年的是哪个版本？
3: 2020的油车。
1: 好，当时2.0T 的啊。
3: 对。
1: 好，当时优惠有多少？分享一下。
3: 没有优惠还加了钱的。
1: 啊，加了多少？
3: 那加了
1: 25,000啊。好吧，这个伤心往事咱们就不提了啊。您是20款的还是19款的？我想确认一下。
3: 应该是19款的，我说20年3月份上的白啊。
1: 也不对，19年我记得它没有更新，20年它有更新过一个叫做什么4驱百万纪念版7座版，您是不是？不是吧？
3: 我说四驱的。
1: 四驱的啊，是7座吗？
3: 啊，
1: 是不是7座？
3: 7座，对。
1: 好，那这你应该是一个18款的车型，是18款。
3: 我不知道是2020年是2020年3月份上的牌。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更新，完了以后19年它又是断代，没有推出年新车的改款，是这样，肯定是18款。好，应该我估计您是4驱精英的7座，当时258,000的那款车，是不是？
3: 对，
1: 那就对了。
3: 对，
1: 好，
3: 对，
1: 当时呢258,000落地，那就是估计就是30万以上了。
3: 对，30多万。
1: 是的，是的，
3: 加了30万多块钱嘛。
1: 对，这有点划不来啊。
3: 对，
1: 是黑色的吗？
3: 黑色的。
1: 好，
3: 6万公里。
1: 才6万公里，您看公里数呢也挺少，但是现在来看啊，我告诉你汉兰达挺亏的，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因为它曾经热度啊，那就不像现在了，现在的热度呢已经完全被 可以取代它的车型太多太多了，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所以现在汉兰达没有以前的优势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还可以，不至于很低，但是相对于您当时30万的落地价，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目前肯定是收车价啊，不可能过10万的。
3: 我这么对是干这么多的，
1: 对，肯定不可能过10万，而且呢要具体取决于您的车况，有可能还是9万以下，因为我给您估的一个价，我给您估的一个价是9万，但是呢要结合您的车况，有可能车商会砍到9万以下，8万多。这是目前那个市场行情了。
3: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戴总留言说，纯电后驱和前驱开起来差别大吗？

0: 你要说我只能够咬你的字儿了，你要说看起来大不大，看起来差别大不大，我可以告诉你看起来的感觉还是挺大的。前驱嘛，就我个人认为它不存在什么驾驶乐趣啊，实话。而且高速过弯呢容易推头，转向不足嘛，极限比较低。后驱呢就分工明显嘛，你后驱呢更容易有推背感。然后呢什么叫分工明显呢，就是后轮驱动它负责动力的输出，然后前轮你就负责转向。只不过呢就如果说出现在冰雪路面当中就很难控制了。从驾驶层面来说，实话那前驱跟后驱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你比方说急加速，如果你注重驾驶啊，急加速前轮呢很有可能会出现前轮打滑或者是动力受限的情况，但是呢它释放的动力啊会更加线性平顺。而后驱呢推背感就更加直接持续了，你比方说高速超车啊，深踩电门啊，爆发的能量会更强一些。然后他问我10万级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车型，这个不多啊，你重点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像 MG4X， 你也别跟我说是轿车还是 SUV 啊。实际上那我就简单说几款吧，比方说 MG4X， 还有比亚迪的秦 MAX EV 版啊，还有谁，还有如果说轿车领域的话，像大众的 ID3 也是。好，简单回复一下您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CSGT 他给我留言说，哎，东哥，我看中了朋友的荣威 i6 和奇瑞的瑞虎 5X， 想我点评一下整体质量哪个稍微稳定一点。他打算是您的朋友看中了这两台车啊，他打算开个10年，还有变速箱到底怎么样。这两台车如果一定要分一个高下的话，荣威 i6 直接 pass。 别的不多说啊，品控变速箱荣威 i6 都没有优势。想都不用想，如果说打算长时间开，我就不给你任何理由了， 5X 吧，直接上吧。这是市场的口碑和用户的积累反映的问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

0: 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9: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

0: 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 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

0: 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

0: 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 全国总工会

0: 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

0: 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3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 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十一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 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

0: 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3: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2: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3: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2: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3: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1: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2: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3: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2: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3: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2: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3: 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护理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1天， 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两天。

0: 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5: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

0: 种边界。
1: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0: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 20% 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1: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 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2: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4: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

0: 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四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四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两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0: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两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两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0: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1: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2: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 生之物。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13: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 30% 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4: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3: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5: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远离当前全

0: 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
1: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2: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1: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 10% 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十多年的发展差距。
1: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1: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 50% 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

0: 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1: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0: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1: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0: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1: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它的这种实感。
1: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0: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1: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的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0: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1: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因为政府的还是应该的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0: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1: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对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 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

0: 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围增效。扩围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围，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点，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1: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0: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的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来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了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来这个一事一议，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因为有一些家庭可能有2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2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2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2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事一议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0: 我要讲的就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呢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2: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 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0: 玩具。
1: 昨天聊的是什么？昨天聊的是爱情，是感情，是吧？其实是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来往下走吧，啊，就聊一聊关于这个吵架，是吧之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朋友今天上午啊就给我打电话说他跟他的对象啊吵架了啊，打电话给我就一顿输出，把咱就是当成一这个一个什么出气筒。咱们就是说你看你们的小天天能受这种罪吗？啊，是吧？我去现场啊，然后呢劝架，然后发现就是对错纠结根本就没有意义，他们俩这情绪上头完全没有逻辑。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先灭火，哎，我怕他俩吵起来之后把我当武器给丢出去，虽然我的体格子吧。好不容易冷静点了，我说你别这样老挂着脸，是不是啊？就很容易让人误会。他脖子一梗，没有误会，我就是故意的。情绪不挂在脸上，难道挂在墙上还是拴裤腰上啊？哎，我又不是蒙娜丽莎啊。人家那是最美微笑，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呢？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这个朋友来讲，劝架是一件很心累的事情。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恋爱或者两性关系交往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啊。昨天我们是讲你为什么找不着对象，是吧？今天我们讲找着对象之后你要注意些什么你才不至于分手。有人说，天啊，你看你一个天天单身你跟我们讲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啊，就是说我还是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好吧，啊，是不是啊？好了，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大家一起聊聊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哎呀，虎牙妹妹来了，虎牙妹妹，虎牙妹妹。这个虎牙妹妹说了，这个恋爱当中啊，两个人都不妥协，必完。虎牙妹妹说话还是这么的干净了当，非常的直接啊。丁健说了，感觉就是要在保持好自我的前提下再去爱对方，其实不需要对方接受坏情绪，但是至少坏情绪的时候对方在也很好。

对方在也很好，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最好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否则的话报价。另则君子啊，可能有朋友就会说啊，那你情绪不稳定，人家也想找一个情绪稳定，我跟你说两个人情绪都特稳定也不好，你知道吗？就少了一些许的激情，你知道吗？另则君子说了，吵多了之后啊，就觉得恋爱的本质就是修身养性啊，这是一场试炼，是吧？啊，可以吧？我们一般都管吵架这种事儿叫磨合。所以说，每段稳定的关系当中，大概都会有维持下去的小窍门，比如说一些终止争吵的安全词儿啊，平淡期破冰的小活动，或者是生活当中相互妥协的让步。人家有心理学家就说了，情绪独立是两性交往当中的黄金准则。什么意思啊？所谓的情绪独立，就是可以理解为感情当中相对理性，把自己的部分和两个人共同的部分区分开。你别太过于自我，您知道吗？啊，您觉得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他也是我，两个烟火在一块儿，它不爆炸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就是说把自己的部分和两个人的二人世界分开，简单的来说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依赖对方提供所有的情绪价值啊。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对对方是一个有要求的，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漂亮的女孩子啊，你对你的另一半有很多的要求啊，我希望他这样，我希望他那样，但是他如果没有提供给你幻想当中要求的这种情绪价值，那么你就会什么呀？不开心。所以很多小伙伴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一个这种真人秀的节目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为什么你就发现这女的老不正常了啊，老是发脾气，其实就是因为对方没有提供给她应该有的情绪价值。虽然你看起来这个另外一个她的另一半情绪很稳定，但事实上她是这件事情的导火索。所以说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哎，就是这个道理。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啊，恋爱当中的两性交往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是吧？其实每段稳定的感情啊，都有这个维持下去的窍门，对吧？刚刚我也讲过了，是吧？比如说谁不高兴都不用对方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理想了？大家都想要，是吧？但是你这好歹递杯水吧。所以情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分享欲啊，但呢有些时候啊也会因为这个吵架，因为得到的回应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生气的原因吧跟是不是情侣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哪怕是乐小哈啊，我都不能理解，我三周前给他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了一个差不多的，说哈哈哈笑死了。不是你好不好笑你分人是吧？你看我身边现在就有朋友喜欢这种点到为止的感情，有的时候呢感觉比这个比起情侣他们更像是室友，人家不撒娇也不吵架，没有亲密的称呼，甚至说彼此都不是对方的理想型。但是对于两个含蓄的人来说，理想型大概只是一种意象啊，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我还喜欢刘亦菲呢，但是他认识我吗？

努努力可能也能认识上。啊，这个我很佩服一种，就是说能在爱情当中保持理性的人。感觉大家在了解过这种白粥梗之后啊，就有一点对恋爱脑过敏，是吧？似乎咱们就是各个圈子的小伙伴啊，都对恋爱或者是在寻找恋爱的标准上都比较严格了，包含了什么三观呐、生活方式、说话习惯，还有其他方面，在原则性的事件上看法是一致的，在习惯的地方抱有相同的兴趣和耐心，能够理解对方随时随地的，这叫什么发疯。所以我要遇到这么一个人，我真的会从心底里说一句，哎呀，真的，他就是我的那个 crush。

啊，丁健说了，感觉啊，就是要在保持好自我的前提下再去爱对方啊。另则君子说了啊，这个感觉本身的性格很重要，男朋友就算跟我吵架也不耽误他给我倒水做饭，天哪，给我递毛巾，他说吵架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耽误我们谈恋爱。这哥们儿倒是拎得清啊。都说人有两个胃，一个是用来吃饭，一个是吃这个餐后甜点。我想呢，这个男生女生的关系当中，这个命题也是一样的，一部分用来做自己，一部分用来做对方的男友或者是女友。甜点的胃和这个吃饭的胃，那不还是殊途同归吗？你又吃不到别人胃里去。那个独立的情绪模式自然也不能够说是虚假的，但所以说我觉得感情无法被定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自己消化掉所有的坏情绪，有些人呢也需要安慰，哪怕是一个拥抱。所以说之前我就看到心理学家提供的这个情绪独立的爱情方法并不适合所有的情侣啊，但是对于那些双方个性都很强势的情侣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事情。有个作家说啊，说这个爱情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共同的经验，所以想要寻找答案唯一有时间，祝各位早日找到自己的最佳模式吧。啊，你说天上我是什么模式，你慢慢找。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购房人从开发商手中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会遇到开发商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之下，购房人呢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就格式条款当中的具体内容与开发商进行逐一的协商。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对购房人不利的条款的话，发生纠纷，购房人很可能就会面临被动的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购房人应该如何跳出格式条款的陷阱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姐。刘姐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是我们一位这个购房人小贺哈，他的这个遭遇哈。您先把这个小贺的遭遇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小贺是作为购房人，他和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想要购买一个总价为166万余元的商务办公楼。在签订合同之后呢，小贺就如约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购房款。
4: 全款支付的是吧？
5: 对。
4: 而且这个房子是这种商务办公楼，并不是用于这种居住来使用的是吧？
5: 是的。
4: 那么在这个签订商品房相关的预售合同的时候，双方是怎么约定的呢？
5: 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呢，开发商应该在签约后的大概2年的时间，向这个小贺买受人交付商品房，并且在交付商品房之后的2年时间内为购房人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
4: 这是预售合同的约定。
5: 对。
4: 那么接下来，那么就看这个2年的时间哈。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5: 在实际商品房预售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开发商是如约的按照2年的时间向小贺交付了商品房。但是呢，在交付商品房的2年之后，开发商并没有如约的为小贺办理这个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由此，开发商就产生了违约。
4: 那小贺有没有找开发商去问一问，你这是怎么情况啊？什么样的情况？你什么时候给我办证啊？
5: 对，小贺他确实在旅行的过程中，他有去向开发商去催告，要求开发商为他办证，但是在催告后面也没有如期的办证，直到后来大概是过了在预办证的时间之后又过了半年的时间，开发商才把这个证办到小贺名下。但是办完了以后呢，开发商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个证交给小贺、对，而是把这个在办证以后的又过了2个月才把这个证交给小贺。
4: 那这样的话拖来拖去其实就拖了好久了。
5: 对。
4: 那么这时候小贺是拿到这个证之后就可以了呢，还是说后来又小贺又找到开发商，他提出了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意见？
5: 小贺在拿到这个证以后，他认为开发商在办证以及交付证件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就是本案的诉讼。
4: 他要求什么？
5: 小贺的诉求是要求开发商，第一是支付逾期办证的违约金。那么逾期办证的违约金呢，小贺主张应该以房屋的总价款，也就是166万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从开发商应当付向其交付这个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计算到开发商实际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第二项呢，小贺是要求开发商还要向其支付逾期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4: 那么他大概主张大概违约金是多少钱，经济损失又是多少钱呢？
5: 小贺主张的违约金大概在28000元左右。经济损失呢，是认为开发商逾期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导致小贺因为是商务办公楼嘛，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这个商务办公楼出租，所以他主张的经济损失有5000元。
4: 好，那么这起案件其实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哈。您看小贺他买这个房子是发生在2012年，其实已经距离现在这已经是这个差不多9年之前了。
5: 对。
4: 那么直到2017年，也就是说5年之后，小贺才拿到这个房屋的产权 证，是吧？
5: 对。
4: 啊，那么这中间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想很多人忍了这么久哈、啊，可以说等待了太长时间了。那么这里我就问您一下，那作为开发商，他在法庭之上，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那么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给小贺办证，他的理由又在哪里呢？
5: 开发商是认为自己根据合同的约定，合同中约定的逾期办证呢，是那个条款是说逾期办证一年以后，如果逾期办证不足一年的时候，是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逾期办证满了一年以后，开发商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而开发商认为，在本案中，其向小贺交那个办证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向小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同时呢，开发商也认为购房人在这个逾期办证的这段时间内其实是没有损失的，因为他认为北京市的房屋市场在这段时间内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他认为购房人主张的违约金呀，还有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是没有依据的。
4: 那么开发商所说的哈，逾期办证超过一年，买房人才可以来主张这个逾期办证的损失这个违约金，这个条款是明确写到合同当中去了吗？还是说就是开发商所说的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啊，这么一个所谓的规矩呢？
5: 这个条款呢是开发商在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里面设置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小陷阱。这个条款的本文是这么说的，说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未能在办理收楼手续后的730日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买受人可以退房，买受人如果不退房的，那么这个自逾期之日起每满一年，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房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5: 注意这里是逾期之日起每满一年，开发商的意思是说满了一年以后才需要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在没有满足一年的情况下他就不需要支付违约金了。
4: 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一条其实是明确写到这个合同当中去的。
5: 对。
4: 那小贺对这样一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5: 小贺在诉讼中认为自己在签约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呢它首先是字体比较小，第二是这个条款下方虽然有下划线，但是开发商呢也没有提示自己进行一个注意。这个条款呢这里写的是每满一年，这个表述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小贺认为即使约定的是每满一年，那么也是在不足一年的时候也需要参照千分之一的每年的标准去支付违约金，就是说不满一年的时候也需要支付违约金。
4: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在一审的时候哈，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
5: 一审法院是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支持了小贺购房人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的主张。但是呢认为小贺主张的这个怠于通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合同依据的，所以没有支持这项。
4: 那么对于开发商的辩解啊，就是这个每满一年的这样一个条款，一审法院他是没有支持是吗？
5: 对，他直接认定了这个开发商关于这个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这个约定是无效的，认为他属于格式条款，并且损害了这个购房人的关键的利益。
4: 那么最后一审的结果是怎样的？
5: 一审就是支持了小贺关于第一项诉求，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这个诉求，但是没有支持经济损失的诉求。
4: 好的。那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啊，显然开发商他是有意见的是吧，他是不服的哈，最后提出了上诉。那么这起案件也就是到了二审的时候，到了咱们一中院的时候，开发商就是案件的上诉人了哈。
5: 对。
4: 那么开发商他在上诉的时候提出了什么样上诉的理由呢？
5: 开发商是认为自己的理由有二。第一是中合同中约定的这个逾期办证的这个违约金，他认为是有效的。他认为应该按照合同中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金来算。那在本案的情况下，不满一年就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了。
4: 这是开发商的这个一个理由是吧？
5: 对。
4: 还有一个理由呢？
5: 开发商的第二个理由是说，退而求其次，即使认为在不满一年的时候也应当支付违约金，那么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中的满一年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按照实际逾期办证的这个月份数来比上 这个12个月的年份数最后来算出这个违约金、但实际上这个违约金的数额算出来只有几百元，非常的少
4: 啊，只有几百元。
5: 对，
4: 哦，是的，开发商看来要想尽办法找各种理由我少支付一点赔偿。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锦，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样的一起哈，开发商呢试图通过这种格式条款来减轻责任，那么最后呢结果是怎样的？哎，那么我们这起案件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请到刘锦啊，跟大家呢把这个前后的经过来介绍了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目前进入到了二审，那么在二审阶段又有一些怎样的情况发生，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刘锦跟大家来介绍。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讲了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情况，还有二审上诉的情况啊。那么在二审的这个审理的阶段，主要双方核心的这个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4: 二审阶段双方主要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这个条款，逾期办证的这个条款到底是否是格式条款，是否是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以及在这种条款不能被适用的情况下，开发商是否应该向买受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以及应该如何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3: 嗯，好的，那咱们就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案件涉案的条款是不是这种格式条款。
4: 我们二审是认为这个条款就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根据现在民法典的规定，格式条款的认定呢，是首先是要求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并且呢未与对方协商。主要的标准呢是应该是未与对方协商，就是说在这个条款订立的过程中，开发商实际上是没有和小贺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小贺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整个预售合同的提供方呢就是开发商。开发商直接向小贺提供了一个制式的合同，没有给小贺协商的机会。
3: 这是属不属于格式条款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可以确定了，这是一个格式性的条款。那么下面第二个争议焦点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4: 第二个争议焦点呢，就涉及到在我们认定这个条款是格式条款以后，涉及到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刚才给大家念到的这个条款是说每满一年应该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3: 对。
4: 那么开发商就做出解释，认为每满一年应该支付千分之一，不满一年的时候呢就无需支付。那买受人当然是认为不满一年的时候也需要支付违约金。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个条款。那现在根据民法典的规则呢，咱们在解释格式条款的时候，就是当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就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一方的解释，那么就是不利于开发商的这个解释。那我们认为即使在逾期办证不足一年的时间情况下，也需要向买受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3: 但是问题是在于他明明写的是每满一年，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那不就是满一年就支付千分之一吗？那你不到一年呢，干嘛还要支付千分之一呢？从逻辑上在这样理解，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4: 对，开发商也是持您的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就是在这里理解的时候会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就是您的这种观点的理解，就是说只需要在满一年以后才需要支付违约金，在不满一年的时候就不需要支付了。但是这种是您根据这个条款做了一个反向推理，但是这个反向推理不一定是成立的。因为在买受人眼中，只要是逾期办证了就是存在违约行为，那么违约行为就自然的应该支付违约金，在满一年的时候应该按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在不满一年的时候呢也应该适用这个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只不过应该乘以他逾期办证的月份数。
3: 明白了。那么按照最终呢，法院是按照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哈，格式条款的提供方，那么当对格式条款有这种不同的理解的时候，要对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做出相对不利的
4: 解释，
3: 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了。
4: 对，开发商首先是这个认为不满一年无需支付违约金的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呢，我们认为即使是说开发商退而求其次认为满了一年以后，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不满一年的情况下，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这个说法呢，我们认为它也构成了格式条款的影响效力的一个条款。
3: 嗯，什么意思呢？
4: 因为开发商向买受人办证并且交付这个商品房啊，是开发商的主要合同义务。而买受人呢向开发商如约的去支付房款是买受人的合同义务。这两个义务呢实际上是有对待给付关系的。但是在根据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约定啊，买受人如果说存在逾期支付房款的行为的话，他是需要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开发商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的。
3: 对。
4: 但是在开发商逾期为买房人办证的情况下呢，开发商给自己约定的是千分之一每年。我们认为这两个违约金的计算比例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的情况。
3: 对，没错。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计算？
4: 这种时候呢，买受人在本案中就提出，他认为这个条款呢是一个无效的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呢，首先是开发商没有提示其注意，第二是这个条款呢有存在明显的减轻开发商的责任的条款。第三呢是这个条款实际上是买受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个追索违约金的一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呢和买受人。

0: 实际上是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如果说这个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提供格式条款的时候，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的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条款就可能就不能成为合同本身的内容了。
1: 哦，明白了。因为按照开发商这样一种计算的方式来讲，您刚才也提到了哈，里里外外一算才几百块钱。
0: 对。
1: 是吧？啊，这样的话是明显啊，那么开发商他的违约行为和他为他的违约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对等的。嗯、
0: 对。
1: 是吧？嗯。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0: 这个案件呢，咱们二审是应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嗯、其中的第九条明确约定了在民法典施行以前订立的合同、
1: 嗯、
0: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到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
1: 嗯、
0: 就是我刚才为大家提到
1: 的
0: 这个
1: 的
0: 对,
1: 对, 对
0: 提到的这个条款、
1: 嗯、
0: 那么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呢不能成为合同的内容。
1: 嗯，
0: 由此呢咱们最后再看开发商究竟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的时候，就应该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其中的规定，认为双方在没有对于这个违约金进行明确的约定的情况下，应该按照该解释的规定来进行违约金的计算。
1: 哦，那么最后的二审咱们的结果还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咯。
0: 对，咱们二审的结果是维持的一审判决、
1: 嗯、
0: 因为一审的判决判的最后也是根据这个商品房预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做出的相应的判罚。
1: 嗯，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不管是在买新房还是就买商品房还是买二手房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格式条款的问题哈。
0: 嗯。
1: 而且呢条款非常的多，是吧？
0: 对。
1: 那这里面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陷阱小的问题，一不小心就疏忽了忽视了。那么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小贺的遭遇，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0: 我们主要是认为买受人呢在咱们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首先自己要提高认识，仔细的去阅读合同条款、
1: 嗯、
0: 第二呢，尤其是对于加粗写体的内容条款应当尤为谨慎，甚至可以对比观察一下自己的权利和对方的权利，自己的义务和对方的义务是否对等。
1: 嗯，
0: 如果说对于自己有疑惑的条款，应当请求对方进行提示说明，只有在履行的前述情况下才能认真的签署合同，否则就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谨慎行为而造成相应的损失。
1: 嗯，好，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瑾，谢谢刘瑾参加节目。
0: 谢谢大家。
1: 嗯，好，刘瑾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穷游和富游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一档乌克兰的俄语节目也许能够给你一些启发。这档节目呢，拍摄了两个人一起周游世界，其中一个人是穷游，2天100美金，另外一个人呢，则可以像富豪一样一掷千金，但是每天也不能够超过30000。那谁富游谁穷游，全程是靠扔硬币来决定的，非常刺激的规则。但这么刺激的规则之下，会产生怎么样的节目效果呢？我想这个节目里面有两个地方很吸睛，一个是金钱，他用金钱最敏感的方式探测人性。第二是旅途当中的风景，有了好的钱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好的风景，获得最好的感受吗？而没有钱就一定寸步难行吗？钱能够成为旅行体验的助力还是障碍呢？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生活里也到处都是人在不断地提醒我你已经老了。比如28岁以后，每次约中介看房，对方都会下意识先认定我是两个人住，不管我有没有需要，柜姐推荐化妆品的时候都会刻意强调他们抗衰老淡化皱纹的功效很厉害哦。家里的亲戚早就在心里默认了我有一笔丰厚的存款，就连我自己在跟小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自动带入阿姨的角色。看着身边的朋友们一个个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我根本不敢承认跟他们同龄的我其实没存款没对象。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自己拉了所有人同龄人的后腿的感觉。一说到年龄焦虑，很多人脑海中第一想到的是不想变老。其实归根结底啊，真正让人感到焦虑的不是那个关于年龄的数字，而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却没能力拥有我们在这个年龄该有的人生。那种明知道自己在掉队却又没办法加速赶上去的挫败感才是最令人害怕的。

还记得在电视剧《男大当婚》里，35岁的销售主管曹小强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两个人，一个迷恋成熟大叔的稳重和周全，另一个呢，享受着年轻恋人的依赖和放肆。放在偶像剧里，这就是甜宠爱情的标配。可事实上，他们的爱情美梦连两个月都没扛住就碎了。因为这个女孩很快发现，这个在她面前成熟稳重的大叔其实收入不高，背着房贷，衬衫下藏着小肚腩，最重要的是很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大叔他一样解决不了。我记得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刚上大学，顶着一开头的年纪，和宿舍的好友一起吐槽编剧在故意制造焦虑啊，一个30多岁的人怎么可能事业爱情都空荡荡的呢？可是如今几年过去了，95后取代了90后，随着又要被00后取代。那有的时候会想，我一路被时间一路推着，越活越像当年的曹小强，才发现不是编剧在制造焦虑，是年轻的我们高估了生活。不知道今天的你生活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对于年龄，对于偶尔来自爸妈的唠叨，你有同感吗？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带给你更多温暖感动你的故事。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你一定也记得，在小学关于理想的作文里，我们信誓旦旦地写下科学家、医生、宇航员。那个时候我们都以为，只要长大到课本里那些叔叔阿姨的年龄，就会拥有跟他们一样的成就。现在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里只有平凡才是大多数人生的答案。曾经在一个高校的讲座上，有一位男生说，如果30岁以前，最迟35岁以前，我还不能脱离平凡，那我就会很难过。随后教授问他，什么是不平凡呢？他说，要有一定社会地位，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或者掌握一定的权力。金钱地位每个人都向往，可难道没有这些的人生就真的一文不值吗？我想到了张颂文。现在提到张颂文啊，可能很多人都不再觉得陌生了。一部接一部的高口碑作品，加上过硬的演技，让这个大器晚成的演员被越来越多的观众记住。与此同时，与他的演技一起火爆网络的是他那句，在中国大部分40岁的人都会有一套房产，而我属于那种40岁没有一套房子的人。但是在此之前，演了20多年戏的张颂文名下却连一套房产都没有，不是买不起北京上海的房，而是连在老家的房子都买不起。40岁的他，荧幕上是遥不可及的演员，可私下里却跟很多遭受中年危机的人一样，被生活死死困住。那个时候，他身边的人都劝他，为了拿到更多的戏约，应该学着去做大家认同的那种演员的样子。但他始终执着坚持着自己认为对的事儿。也正是因为那么多年的坚持和积累，才有了后来《隐秘的角落》里令人拍案叫绝的表演，他的生活才等来了这场迟到的转机。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有过因为年龄而自我怀疑的时刻呢？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之前我看过一个综艺节目叫《令人心动的 offer》，是一档讲法学学生去律所实习的节目。但说实话，没过几期我就不看了。看综艺呢，本就是为了放松，但却把我看焦虑了。那些学生们，有人海外名校毕业，有人国内成绩出色，有人早在读书期间就拥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涉猎广泛，出口成章，知识高度和维度远超一般人。除此之外呢，他们每个人都外形优越，智商过硬，情商也不差。观看别人精彩的辩论，逻辑缜密的分析如同一面双面镜，照清了别人的聪明卓越，也照见了我们的平凡和困窘。明明年纪相当，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实话讲，这种比较过后啊，黯然失色的瞬间并不在少数。电视剧里好像人人都住在精装修的高档住宅，开车上下班，休息呢就出去度假，家里有做饭的阿姨，有专门照顾老人小孩的保姆。20多岁和帅气的男孩谈恋爱，创业奋斗，30多岁生孩子，进入精英阶层。影视剧美化了平凡人的生活，按照最理想的状态给虚构的人物安排了最好看的生活。坐在电视机这端的我们，不止一次猜测是不是自己过了30，也能过上电视里那样精彩的生活。同时呢，也在安慰自己，没事儿的，我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不知道在生活当中，你是否和我有过相同的心理的变化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进入到人生实习季的环节，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听听他们想跟我们分享些什么呢？
2: 最近很多身边的朋友说自己的人生陷入了迷茫和焦虑中，高考的失利，前途一片迷茫，面临工作和社会的压力接踵而至，当现状无法满足期待，焦虑感会汹涌而来。其实人的一生都处于焦虑之中，18岁有18岁的焦虑，20岁有20岁的迷茫，30岁有而立之年的恐惧。貌似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谁都不容易。你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对未来有所期待，所以焦虑未必是件坏事。所有的迷茫和焦虑，是因为我们的才华匹配不上梦想。难熬的时候做出一些改变，试着去读书，去散散心。当我们的才华能够匹配梦想，生活才拥有真正的诗和远方。

陶虹说，有了人生阅历才是最好的时光，江湖多大，他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知道我的江湖在哪儿。也许你现在的人生正在经历低谷，但我想告诉你，人生不会有无用的坚持，那些头破血流的跌倒都会成为你将来披荆斩棘时的保护伞。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想改变你，他们希望你活成讨人喜欢的样子，但我不希望你也这么想，你要活成讨自己喜欢的样子。对的，人生里没有应该这个词，不管别人怎么说，请你一定活得叛逆一点，大胆一点，不要轻易放弃你真正想要的人生，也不要逼着自己跟别人走一样的路。来这人生一趟，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快乐尽兴。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的片段和瞬间。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啊，总想向外界求助，想要找到感同身受的伙伴，可抬眼望去呢，看到的都是让我们压力更大的存在。我们觉得别人年纪轻轻都很优秀的原因是幸存者偏差，那些站在金字塔尖儿更容易被看到，更容易发声，更容易受到瞩目和追捧。而普通如你我一样的人都在默默无闻地打拼努力，没什么机会诉说自己的经历，也没人在意身边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在对比中轻易否定自己。你的对手不是电视机里那群优秀聪明的人，而是你自己。你们起点不同，目标不一样，方向有差异，输赢也不能一概而论。别人的人生里可能有你羡慕的样子，但却不是你原封不动照搬的模型。长城不是一夜之间铸成的，你才20多岁，别苛求自己年纪轻轻就要尽善尽美。读书时语文课本有句话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相信生活里一定存在天选之子，轻轻松松就能拥有着别人羡慕的一切，但我更相信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晒出录取通知书的那个考生，曾在无数个别人睡着的夜里点灯熬夜学习；买了大房子的那个创业者，曾在创业的最初卖了房子。人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别着急，别焦虑，别和别人比，好好做自己。当你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有一个家或许可以让你找到归属感跟家属感。拜拜喽。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听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杠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译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黔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杠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
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我军起步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到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十三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
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

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难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前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4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黔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坚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仗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
这一次和前两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只派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古蔺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3月20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鬃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从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里守军只有四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四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三万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
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静学编剧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是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3: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蕴钰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2: 总理啊，
3: 嗯，
2: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3: 啊。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
2: 啊，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证下放干部，
3: 嗯，
2: 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蕴钰、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3: 嗯，张蕴钰，就是那个协助清纪委打上甘岭的张蕴钰吗？
2: 嗯
3: 嗯，清纪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蕴钰啊。
2: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
3: 嗯，
2: 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野盲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蕴钰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
3: 嗯，
2: 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3: 哎，平同志啊，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2: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3: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化化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2: 谢谢总理。
3: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蕴钰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2: 是。
4: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1: 1964年9月，一 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5: Mr. President，
6: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3: 捷克里姆林宫专线。
5: Yes, sir.
1: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7: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支持，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8: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1: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9: 张副总长，
2: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
9: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U2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1: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10: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咋还没动静？
11: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2: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10: 就是
11: 对、
10: 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3: 试验机在，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14: 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5: 哎，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10: 怕什么？他那 UR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5: 就是。
16: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3: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17: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13: 怎么了？
17: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18: 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流金博士，谦谦君子啊！
17: 对呀、
18: 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10: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17: 赶紧去看看啊！
10: 对，走。
19: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这些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10: 什么？
13: 这
10: 反攻？
13: 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19: 是啊，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
9: 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13: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20: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21: 就是嘛，
22: 是吗？
2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13: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24: 这怎么办呢？
25: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26: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27: 报告首长，
28: 是我说的。
26: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28: 我
26: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着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29: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30: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26: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30: 首长，
26: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 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第二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15: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实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26: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5: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26: 就在三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0: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听教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2: 对，我们马上反攻。
3: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4: 说得好，好，对，好，好，好，好，好，
26: 同志们，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5: 首长，
26: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5: 对，还会失败。
26: 走，拉沙子去。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我宣布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真厉害，
3: 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

0: 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啊、
1: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2: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3: 对，
4: 对，
5: 我不觉得委屈，
6: 不觉得委屈。
1: 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7: 是啊，
8: 是啊，
9: 美呀，美呀！
0: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哦、啊。
10: 那我这活
11: 来接活，
12: 好甜的水，
13: 哎呀，
1: 好久没有见了。小鸟，小鸟，
0: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它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4: 到，
0: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4: 哎，是。
15: 首长，
0: 嗯，
15: 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0: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4: 对。
16: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0: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呢。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1: 首长，您后悔吗？
0: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17: 对，
1: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0: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14: 哎，
0: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19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爬去，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吓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

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信，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

0: 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择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三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0: 第一句话说的是《水手》当中的歌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呢是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这三句话说完啊，现场是响起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开学典礼中断，但是还有部分同学没有离去，晚会节目的表演同学按照原计划登台演出，不少同学留下来观看，雨声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片热血的青春海洋。
0: 这天晚上，学校的公众号发了蔡荣根校长想跟大家说的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1: 也相信啊，这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同学们会记得很长很长时间，也会在未来从容迎接人生路上的每一场风雨。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1: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0: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

0: 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1: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0: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1: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0: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一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4: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

0: 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蔡志，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1: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2: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六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三项、女子六项占的是九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1: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3: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1: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4: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仰字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1: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五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三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三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三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5: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三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1: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周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一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三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 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igh Rocks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0: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

0: 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1: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2: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这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也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1: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2: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它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1: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俊伟说，
2: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也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1: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3: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1: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3: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2: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过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1: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

0: 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1: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0: 谭秋桂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2: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4: 断头今日意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

0: 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
2: 在哪里？
1: 来，你指一指，
2: 在哪里啊？
1: 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坑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2: 对呀，
1: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5: 对对对，
0: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6: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6: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7: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6: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6: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6: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6: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6: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刑，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0: 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2: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后来是
4: 头发都烧了。
3: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他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 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4: 你还会做课件啊？
6: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4: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6: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的、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9: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四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10: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十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11: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10: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11: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10: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12: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10: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 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四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13: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大多数在做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10: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14: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三五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1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15: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9: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16: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7: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16: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7: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林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

0: 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3: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4: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5: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4: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5: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4: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6: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00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4: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6: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4: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6: 结合在案证据和听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4: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7: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

0: 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1: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0: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账号存在异常登录、财产异动，应当第一时间修改密码，联系平台客服留存证据。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

0: 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1: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2: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1: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2: 或者你现在有哪些？
0: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3: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我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0: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3: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那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仅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0: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3: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技法。
0: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4: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5: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剪针绣做剪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剪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6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5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6: 从江南水乡的绣工钱到中国

0: 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工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1: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0: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1: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0: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1: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0: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 0.2 至 0.3 毫米，从线变为点。
1: 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出针大线，但是出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1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

0: 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祥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绳，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披针绣，孙云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象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宗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2: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青春

0: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她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7: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像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

0: 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0: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1集。
5: 桂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60个小时，2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13，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50多个小时。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6: 今天是正月初几？”
5: 是正月初10，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6: 凌文同志到底怎么了？
5: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6: 他失踪了。
5: 陈千里轻声说。
6: 就在那天，你让他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5: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6: 临时没来，他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5: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求使了个眼神，莫少求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4: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临时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临时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14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2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海。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易君年。 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5: 老萧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萧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后来陈千里与梁世超去了豪贤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月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求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12点起航。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世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让梁世超和林问到广州是临时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桃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的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那年他才23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他过生日那天，正月15，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他，还有他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与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20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啊。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爆炸。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桃。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他坐在底楼课堂间，他一开始弄错了，把他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他回了上海。
4: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他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 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桃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桃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桃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1934年12月12日那枚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须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刘迪11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削敌先头以抵洪江；三，留敌部署 A 陶广一路除以一部驻绥宁泾县封锁线，主力面临江口通道方向，密我主力截脚 B 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 C 李抱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 D 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 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 Z 周浑元敌谢普福肖志平两师9日敌武冈，万耀煌郭思言两师10日续到，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能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工程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为民团已经跑光，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李德、赵立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 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那个方向上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由于激烈的争吵，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

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家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重要的多。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比喻是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恭维一个人很漂亮，就说你比杨贵妃还漂亮。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大家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拿来比喻以说明漂亮的程度。世界上最高明的哲人都善于使用比喻，比如说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善于使用比喻来言说自己的思想。庄子也是一个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用寓言讲出了自己对美的感悟。庄子《德充符》中就用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作为比喻，阐明了自己心中的美。说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叫哀代陀的男人。哀代是历史上的罕见的姓氏，现代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哀代陀长得极其丑陋，人们乍一见他通常觉得很可怕，然而熟识他的男人都特别的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女人见过他也请求自己的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给哀代陀当妾。这样的女人啊，已经有了十几个了，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鲁哀公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把他请了过来。刚刚见到哀代陀的时候，鲁哀公呢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啊，没有多久就喜欢上了哀代陀。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啊觉得他事实上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啊就非常信任哀代陀了，决定让他当宰相，把国事都委托给他。当时啊，哀代陀反应淡淡的，并没有啊把当宰相当成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鲁哀公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拱手相让，但是啊却被哀代陀断然拒绝了。后来哀代陀走了，鲁哀公还伤心了好一阵子。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哀代陀他没有渊博的知识，也不懂生财之道，还不懂治国之法，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从未见他提倡过什么，只是常常附和别人而已。

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救别人于危难之间，也没有任何名望和爵禄可以让别人呢来靠着他吃饭。这样看来，这个埃代陀不像是个圣人，倒像是个妖怪似的。这让人想起了赵传，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许埃代陀就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温柔，能够顺应自然之道而为的人吧，所以他才大受欢迎。用今天的社交话语来诠释，埃代陀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他周围的人呢，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他。外表的美啊，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长相漂亮的人一般比难看的人在社交中更占优势，而内在的美是隐藏着的，需要花时间来发现。埃代陀外形虽然丑陋，但内在的精神却很吸引人，上至诸侯，下至平民，只要和他交往过的人都喜欢他。女人都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他当作偶像，争着想嫁给他。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其貌不扬的这个丑男人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庄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权位、财产等等也很吸引人，可是内在的品德、真诚、恬淡等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他们从不宣扬自己的花果之美，但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来。埃代陀的心就是开花最美、果实最甜的桃李吧。三国时期的庞统长得呀很丑，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但因为庞统容貌丑陋、态度傲慢而没被重用，于是庞统往荆州投靠刘备，开始也因为相貌受到冷落，后来刘备发现了他的才华，重用起来，立了很多大功。庞统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人吧。庄子《德崇福》这一篇中还讲了一个残疾人书山五指的故事。鲁国的书山五指是一个断了脚趾头的残疾人，他只用自己的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孔子见他没有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认为他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也看不起他，而贬斥他。书山五指说，我是因为不识时务、轻率鲁莽才被砍了脚趾，我现在来请教你，是因为我身上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我想竭力地保全它。孔子赶紧说，我太浅薄了，你请进来吧，谈谈你的见解。可是书山五指扭头就走了。书山五指说的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庄子以孔子来讽刺那些被世俗之见所拘束的人们，他们忽视了人生中的最美的一部分，精神之美。像安徒生、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不漂亮，甚至都长得有点丑，可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永远记住了他们。庄子正是用一个天下少有的奇丑之人为喻，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丢掉一切外在的虚浮的东西，注重内在精神的完满。庄子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注脚。庄子破衣烂衫，形容枯槁，站在那里啊，就像一棵秋天的枯木。他不像战国诸子那样总是高冠华服、仪表堂堂，坐着文采雕饰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庄子的心中却有一个大宇宙。庄子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那皮毛丰美的狐狸

0: 狐狸与皮毛花纹漂亮的豹子，它们居住在深山野林中，躲藏在岩洞穴窟里，昼伏夜出，小心谨慎。虽然饥渴交迫，还得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可以说是警觉极了，谨慎极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脱猎人的罗网。庄子评价说，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太美丽了，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红颜薄命就是表现庄子这一思想的世俗话语。我们古代人呢，往往把祭祀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祭祀中所用的祭品称作牺牲的，一定要选高大健美的雄性动物来充当。祭祀之前，先要把这些动物精心的饲养，养的毛皮光滑漂亮了，就会被杀死，呈上祭坛，献给祖先和神灵。所以，当楚王的臣子来请庄子去他们国家做宰相的时候，庄子说，做宰相就好比为祭祀而养的牛，用最好的食料来喂养它，却最终难逃一刀宰的悲剧，哪有自由快乐可言呢？庄子剥去了富贵的美丽面纱，看到了富贵身后的血腥。明朝的耿定向编著的《犬子》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雀爱尾的故事。说有一只孔雀，它有着金黄色和青绿色相间的漂亮尾巴，那美丽是画家也难以描摹的。这只孔雀啊，生性嫉妒，它看见穿着漂亮衣服的少男少女，就一定啊要追着去啄。它在山上栖息的时候，也是先选择一个地方来藏起尾巴，然后才安置身子。有一天下雨，孔雀的尾巴被淋湿了，这时候捕鸟的人就要来了，孔雀啊却爱惜自己的尾巴，不肯拖着湿尾巴飞，于是就被捕捉住了。美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拖累呀。张爱玲也曾说过，乱世中的美貌就好比是带着金银珠宝逃难，多添了许多的危险。其实，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畸形的占有的欲望。在珍珠美玉光芒的照耀下，人的欲望被极度的诱惑以致扭曲，所以才有了许多血溅珠宝的故事。不要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生命中的各种华美的外壳上吧，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灵真正放松，让生命自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4: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5: 就是我体检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的钙化。
4: 哦，
5: 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也没什么太在意。听了辛主任这一席话，我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这家伙，这个原来这个小东西，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作用这么大。
4: 是的，
5: 而且全身的。

0: 所以说的话得注意点，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感觉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
1: 明白了，这个担心是很必要很有价值的，因为不光是结节了，是钙化的结节会更危险吗？
2: 听到专家的一系列讲解，本来对自己的检查结果不以为然的唐建国心里也紧张了起来。氮合样钙化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氮合样钙化的结节是不是更加危险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3: 不必过分担心，
1: 目前是一个好的结果啊。不过得先问我们金主任了哈，我们说这个结节钙化这事怎么理解，什么意思呢？
3: 结节钙化呀，是我们超声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描述。在钙化的过程中呢，它会描写成氮壳样钙化、柱状钙化、树叶样钙化、什么沙粒样钙化。那么它的描写确实隐含着一些意思，像这个蛋壳样的钙化啊，我今天拿个鸡蛋我们给看一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鸡蛋。所有的钙化都是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产物。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它也是结节的外周，它有完整的膜。所以它沉积出来是一个蛋壳样的东西，像唐先生这个比较特别，就圆圆的像一个蛋壳。它有的时候超声会出来呢，像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说你这个包膜虽然完整，一部分它有钙的沉积，有一部分钙不沉积。那么在蛋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蛋清，其实就是液体，这是个熟鸡蛋，生鸡蛋是些液体，还有蛋黄，比如说固体，这个很形象的跟这个有关。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呢，实际在临床上常年的实践发现还是良性的，所以你还比较幸运，不必要太过度的焦虑。
1: 还想问问您，为什么会钙化？这个钙是从哪来的呀？
3: 医学上讲，人体有基化、纤维化、钙化，这是一个退行性变或者炎症变或者是肿瘤一些特殊改变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乳腺结节有钙化，肺结节钙化，前列腺结节钙化，更严重的动脉硬化，其实是我们的血管里大量的钙化，等等。那这些钙化都是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钙质沉积在那里，由于形式不同，预示这种组织是炎症啊，还是老化，还是肿瘤。我们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腺瘤出现周边的钙化了。那甲状腺呢还有几种钙化，比如说柱状钙化、叶片样钙化，或者有的超声医生给形容说别的我们的植物的样子，但这些钙化良性面大，恶性面小。像这个呢就叫粗大的钙化，是组织上坏死了，后面有一个影，看见没，尾影，前面超声来的声波被它挡住了，所以它给你报一个粗大钙化伴尾影。
1: 像这个粗大样钙化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3: 基本都是良性，
1: 都是良性的，
3: 良性。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叫沙粒样钙化。
1: 沙粒样
3: 钙化，你看是不是有些好多沙子一样的改变，
1: 感觉好像比较粗糙，是不是？
3: 对，你看那些白的光点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颗粒了。这种沙粒样的钙化呢，我们在临床上恶性的几率就高。
1: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代表了一些肿瘤的细胞在那里在增生增殖变化过程中，单个细胞或单组细胞活跃地形成了沉积的一些钙化的组织，跟那些坏死缺血的是两个概念。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总体在这里讲个概念，甲状腺癌是一个惰性癌。

0: 惰性
1: 懒，
0: 他对人致死率不是很高，90%的甲状腺癌都属于良性的。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安抚大家不要焦虑，即使他发现是癌也没关系。如果定性不了，我们可以穿刺取了病理做基因检测，如果是瘤细胞做个手术切除就简单了。
2: 所以呢还请各位啊不要自己太吓唬自己啊。
0: 是。
2: 好，我们的唐叔叔您看立刻就和颜悦色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蛋壳样钙化不用特别的担惊受怕啊。
0: 对。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同行。

0: 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

0: 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您家的孩子怎么吃饭？外卖零食少不了，营养膳食家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追着喂，骗着喂，哄着喂，打着喂，为什么孩子不好好吃饭？中医儿科强调的三不足两有余是指什么？腹泻、腹胀、便秘、厌食，孩子到底是吃多了还是吃少了呢？儿科专家张文主任医师、于文静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孩子好好吃饭。我们老辈人哈会有很多啊这样的经验智慧，说哎呀这孩子也吃不了东西吧，就哎脾虚吧。真的如此吗？当真如此吗？
4: 因为中医上认为脾为后天之本，脾呢它本身是主运化的，其中呢在这里包括运化的水谷、运化水湿等等。而如果要是这个后天之本，脾小孩呢确实有一个特点，我们在讲小孩的生理特点时候经常提到三不足两有余，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3: 三不足两有余，
4: 对，三不足里面就是肺肠不足、脾肠不足、肾肠不足，而另外的两个脏腑就是心肠有余、肝肠有余。那脾肠不足的这个特点，也就是刚才说了，脾它主要是主运化，一旦脾肠不足呢，所以说孩子呢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脾系的一些疾病，像刚才刘老师在这儿提到的，那么有可能运化不好，小孩比较常见的厌食，再有呢就是有的孩子呢他不厌食，但是他积食，也就是我们说的积滞，另外呢也有可能出现一些便秘呀、或者说出现腹泻、泄泻、小儿泄泻等等。那对，或者说有的孩子呢，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就是他可能对出现本身有一些过敏体质，出现了一些有这种食物不耐受的情况，经常呢也会出现腹痛或者腹胀等等。那对于这些相关的疾病来说，我们都称之为小儿脾系疾病。
3: 脾系疾病就是脾胃的脾，
4: 对，
3: 哦，那你看，我们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说：“妈妈，我肚子疼，我不想上学。”
5: 这个时候，
3: 对，这个时候要去就诊吗？他是真的肚子疼吗？
5: 我觉得这个肯定咱们要分清，他到底是像您说是真疼还是假疼，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或者是说到底有没有是精神性的还是一个生理性的。那我们该必要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做的。另外，我们有的时候也提醒家长，你要看看这孩子的面部表情，对吧？他一边说肚子疼一边笑，那会是肚子疼吗？然后一边说肚子疼一边还照吃照喝照玩，那估计这个就可能就是这个真实性咱们就存疑吧，
3: 就是表演艺术家。
5: 对，有一定的可能会有一点表演成分。但如果这个孩子疼的时候确实人家这个症状很明显，哎呦又是捂着肚子吧，然后又是有的时候看着脸色都是刷白的这种情况，而且一阵疼一阵不疼，尤其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有的孩子是进行性加重的，比如说哎他肚子疼了一会儿，哎缓解一会儿，一会儿更疼了，越来越疼，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去一定要去医院。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就得过肠套叠，哎，两个肠子它套在一起了
3: 啊，肠套叠，
5: 是的，
3: 那非常疼。
5: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啊，两个肠子套到一起，套的中间这个部分它会怎样？就是缺血坏死了。那你最后能做的就只能把这个肠子给解掉了。所以必要的一些检查咱们必须要做。所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经常会让这孩子你做个 B 超看看吧，对吧？你 B 超上面有没有什么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呀？有没有一些肌腹症、阑尾炎呐、或者有这个肠套叠呀、肠梗？ 充足啊，尤其有的小孩他不光肚疼，一问好吗，好几天没大便了、
6: 哎、
5: 那这种孩子会不会有梗阻的情况，
6: 嗯，
5: 是吧，你要问这孩子有没有排，这两天排气多不多啊、
6: 嗯、
5: 有没有放这个排气的问题，他要连排气都没有、嗯、肯定说明他堵到这儿了、
6: 哦、
5: 咱们所说梗阻问题，
6: 嗯，
5: 所以一定要通过现代的有一些这种技术手段，包括 B 超，包括有的时候做 X 线片啊等等、
6: 嗯、
5: 去排除他的一些生理性的这些问题，
6: 嗯，
5: 才能说这孩子你是不是需要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啊，或者其他的。
6: 嗯，因为咱们的儿科是偏综合的哈，不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儿科专科医院，它可能会分科特别细。
4: 对
6: 对，像两位的你们的专长哈，就是既有这个精神情志类的啊、
4: 嗯、
6: 也有从包括呼吸道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到腺样体肥大哈，以及这种厌食腹痛和便秘的问题，所以一个孩子他表现出来的啊，或者是他自己语言能够表达，或者是他症状上的一些表现啊，可能首先我们先到专科医院到医院去请专家去做一个辩证啊，
4: 嗯
6: 啊，做一个基础的诊断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4: 对对、
6: 嗯，
4: 我们首先要看，对于如果真是以腹痛来的，我们就像刚才于老师讲的，
6: 嗯，
4: 我们要给他判断他究竟是这个功能性的还是一个器质性的腹痛，这一点非常重要。
6: 嗯、
4: 如果确实那个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像肠套啊或梗肠梗啊、
6: 嗯，
4: 那这时候我们不光是小儿内科的问题了，有可能还需要借助于小儿外科，那个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
6: 嗯，
4: 而其实，在我们中医院，就是针对我们接触的这类病人，
6: 嗯、
4: 可能小儿腹痛，我接触的更多的就是这种功能性的腹痛。
6: 嗯，
4: 是就是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呢，就是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6: 嗯、
4: 哦，但是呢，他由于他肠胃功能紊乱，
6: 嗯，
4: 或者说就像刚才说的，有点肠系膜淋巴结炎，
6: 嗯，
4: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会造成他，哎，这种腹痛的一个出现，
6: 嗯，
4: 有时候腹痛可能会比较剧烈，但是有一些腹痛，你像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碰到，就是有时候疼，
6: 嗯，
4: 有时候不疼，你问他那个疼痛那个能自己好吗，他说过一会儿能自己好、
6: 哦、
4: 有时候呢疼起来他就很疼，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就是像我们说的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在我们中医院一般西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治疗、
6: 嗯、
4: 可能就是对症给他缓解一下疼痛，然后他就会推荐，
6: 嗯，
4: 你去看看中医吧，
6: 嗯，
4: 你看中医院有什么一些方法，
6: 嗯，
4: 而

0: 我们呢针对这种腹痛，当然我们也要进行一个相关的辨证。
1: 嗯，
0: 有的腹痛呢它可能是一个寒症啊、
1: 嗯、
0: 要看它是寒症啊、热症啊、虚症啊、
1: 嗯、
0: 实症。那么有的肚子疼，哎，你他就特别喜欢这样捂一下，或者说你给他上一个热水袋，他就很觉得舒服一点。那个脸色呢也比较的白，那这时候可能从我们中医的角度、
1: 嗯、
0: 寒性腹痛居多。
1: 哦，
0: 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他前几天暴饮暴食，
1: 嗯，
0: 暴饮暴食吃的比较多，然后呢他的肚子也很疼，你看他舌苔也很厚、
1: 嗯、
0: 也很腻，大便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干一些，那这种情况下这个腹痛有可能就是一个暑热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一些清热导致的一些药物了。
1: 嗯，
0: 所以说真正到了门诊，我们还要根据他的病程的长短。那么一般如果要病程比较短，就是一两天肚子疼的、
1: 嗯、
0: 那这种一般我们在根据病程长短就认为它是一个急性腹痛。
1: 嗯
0: 啊，而有一些腹痛呢它就是缠缠绵绵，
1: 然后缠缠绵绵，
0: 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孩子可能你问他疼多长时间，疼了大半年了，
1: 哎呀，
0: 就是这种的，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腹痛了。
1: 嗯，
0: 所以说在中医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他的疼痛的性质啊，
1: 嗯，
0: 再结合他的舌苔呀、他的脉象呀，来给他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1: 嗯，
0: 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然后找到根据我们的辨证，再给他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1: 哦，
0: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然后出现一些问题，家长是不是先要追踪溯源，看看跟哪些饮食习惯有关？
2: 对，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是说他家的女儿12岁，然后每次在吃完高胆固醇食物之后会出现腹胀啊，不消化，特别是晚上哈，有可能贪嘴吃的比较多啊，像这个肝脏类啊，或者是这个大棒骨哈，带骨髓之类的啊，晚上会说，哎呀，我胃疼啊，胃胀啊，消化不了。
2: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饮食结构吧。其实也能理解，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见这样的孩子，因为现在很多小孩中午都在学校吃饭，
1: 老觉得好像没吃够，
2: 对，需要补一补。这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外面做的都没有我做家里的营养全面呢。
1: 晚上是一顿大餐啊。
2: 对，一顿大餐，但是相对我们都知道，晚上正好是肠胃应该休息的一个时候，我们都要休息了，肠胃干嘛还要使劲的做工？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尤其吃这种高油脂的高蛋白的食物，就比如说晚上再给他炖一锅的大骨头呀，或者又吃什么鸡鸭鱼肉蛋奶各种补的，这孩子可能到晚上就他不光会有这种比如说肚子他主诉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那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那这样孩子往往睡觉也不好，比如睡觉的时候来回翻腾啊，有的孩子你睡觉的时候流了满嘴满床都是口水、
1: 口水，
2: 对，有的孩子睡着睡着觉他都哭一阵，为什么哭啊，他肚子不舒服呀，他就不舒服，他就哭一阵，就是咱们所说的夜啼的孩子。那夜啼的孩子有一部分也是跟消化不良有关系的、
1: 半夜起来哭一会儿，还有半夜起来要玩一会儿，
3: 磨牙的
1: 啊，
2: 对，
1: 磨
2: 牙
1: 的，
3: 说梦话，
2: 是，这些都是可能，我们就考虑他是不是要问一下这个家长，他晚上都吃什么呀？几点吃的呀？睡觉之前一个多小时还吃东西不吃呀？根据他的这个情况，还有他的病程，如果这两三天出现的，而且有恰恰这几天吃的又比较丰盛，吃的比较荤腥的这种情况，那考虑他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他肚子不舒服的问题，都是和消化不良有关系的。那么再有，如果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比如说这个实证虚证，其实在临床上现在有一个症型，就是咱们讲的这个肝脾不和，跟我们讲这个情志有关系，对吧？如果这个孩子的消化不良，或者说他的这个厌食腹胀腹痛的问题和他的情绪有关系，明儿要考试了，我今天忽然间肚子不舒服了，或者是明天要体测了，我这个肚子开始胀了，开始拉肚子了，咱们所成人所说的肠易激的问题，那他这个症状，它除了我们所说的腹痛以外，它大多数它是有腹胀，或者说我觉得胸口有的孩子老时不常的叹气啊，常出气儿啊，这些问题。那么再加上这孩子，你看他忧心忡忡的，或者反复的确认一些问题，那他的根儿可能就在他这个情绪方面。我们讲中医讲这些肝和脾的关系，脾虚肝旺，就是肝和脾的关系就像一个跷跷板，你强我就弱，你弱我就强，你高我就低。所以当你这个肝它压制的太狠的话，它的脾可能就相对来说它的功能就差了。在情绪不畅的时候，咱们也有很大的体会，就是哎呦，这两天我情绪不好，可能我吃也吃不进去，喝也喝不多，我就想每天愣愣神儿，然后有一些这个这是出口气儿，觉得舒服一些，
1: 我不由自主的就在叹气，
2: 是，
1: 然后食欲不振，
2: 对，这就是肝和脾的关系，它就又出现了咱们刚才讲的精神和躯体性疾病的问题，就又出现了，是吧？这个，所以我们讲一定要仔细的去给它辨证，到底是哪个原因引起来的
1: 啊？然后可能先去去除那个原因。
2: 对，
1: 然后再去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善哈。
2: 是，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家孩子上幼儿园，每次从幼儿园回来呢，按说晚餐已经吃完了，但是就像没有吃一样，恨不得一天早中晚，这个本身就幼儿园三餐两点，回来还要再吃两顿饭啊。特别是从幼儿园放学回来之后呢，先玩一会儿。跑的浑身大汗，又吃又喝还吃水果，然后临睡的时候呢再喝点奶，好，这一晚上满床滚。
3: 我们中医有句古话，就是四时欲听小安，长吁三分饥与寒
1: 啊，这个，长吁三分饥与寒，
3: 对，也就是说你要想让这个小孩健健康康的，其实我们要三分饥与寒，简单的说就是三分饥与寒，这是古人 育儿的一个智慧，
1: 嗯，
3: 其实对于我们现代来说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1: 适用的，千年来总结的智慧
3: 啊。你像如果要是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上，家长也老问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吃，或者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嗯，
3: 其实我们也反复的拿出这句话来告诉家长，
1: 嗯，
3: 你要好好的体会，
1: 嗯，
3: 比如说小孩儿，你本身他。虽然生长发育需要更多的这个
1: 能量，
3: 对，我们需要给它补充。另一方面呢，你要充分考虑到它的特点，脾肠不足，所以说如果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尤其是在晚上从幼儿园回来，好多孩子会跟着家长再吃一顿，
1: 嗯，
3: 到晚上临睡前，尤其是幼儿园阶段，
1: 嗯，
3: 可能再喝个奶，
1: 嗯，
3: 这才睡。但这时候你因为你吃进食这么多食物之后，实际上我们到了这个晚上到临睡前，这个相对来说你的活动就很少了，
1: 嗯，
3: 那这时候呢就会大量的食物积聚在胃肠以内，
1: 嗯，
3: 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哈，就是孩子的运化相对来说非常的吃力，
1: 嗯，
3: 那么等他睡觉的时候，这时候就各种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3: 就像我们说的，也有可能出现睡眠的问题，也有可能出现腹痛，也有可能出现一些说梦话、磨牙等等，
1: 嗯，
3: 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一定在日常中还是建议各位家长，要吃七成饱，
1: 嗯，
3: 实际上就可以了。晚餐，千万不要把晚餐当成正餐，吃成皇帝。那这样孩子长期以往，他很容易积滞。那么也就是说，厌食、积滞、肝症，这是作为我们中医来说，它就像三部曲一样。先不吃饭，先厌食。
1: 先厌食。
3: 厌食你再强塞，慢慢的它还会累积导致积滞。
1: 嗯。
3: 就是积食了。
1: 嗯。
3: 再往后呢，长期以来影响到它的脾胃运化能力，脾胃就是特别的虚弱，就形成了肝症，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西医的消化不良。孩子呢就会出现面黄肌瘦。然后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脸色发育、生长发育都会出现一个落后的情况。
1: 哦，
2: 嗯，这也是我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张老师所说的三部曲。有的家长说：“哎呦，我这孩子吃的不多，为啥会积食？”这就是他本身这个量跟同年龄或者他以前的量是正常，但是现在这个脾运化，那运化其实它主要是一个运字，它要动起来，因为这个脾胃的功能长期不好，它就运动不起来。就像咱们，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顿自助餐，但是我一直在那坐着，我没有消耗，那我这胃里堵得很难受，所以它就运动不起来，运化不起来，所以它即便吃同样量的东西，甚至少一点，但是它动不起来。那么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大转盘一样，转不起来以后，它就没有这个动力。那你吃的即便少了，它也动不起来，也积滞了。所以在临床上，并不是说吃的多才积滞，有的孩子吃的不多，他也容易积食，时间长了，就跟咱们举个例子，就跟下水道堵了一样，你堵了以后，你正常的这种往下疏泄的功能就差了，慢慢的你上面的那水它其实也下不去，它就有的时候干症，就刚才张老师说干症，那么干症厉害的时候是会水肿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营养不良性水肿，你看这孩子虚胖，那种情况，但是你一摸他的肉是极其松软，严重的有的小孩你看着就跟那难民一样，那个四肢瘦的呀，那大肚皮呀，青筋暴露呀，虽然这样的孩子现在少了，但是这种生长发育落后的小孩还是挺多见的。
1: 哎，说到生长发育的异常哈，现在可能更常见的一个情况是体重超重，个子却不高。
3: 生长发育这也是，其实对于我们科，就是现在家长们比较关注，就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他的生长发育，很多家长特别细心，尤其是这些
1: 会去测那个量表，
3: 对，会测量表，然后他会把孩子每个月的生长发育的曲线图，把他的这个身高多少、体重多少都做一个，其实这样很好啊。就是对于有很多家长来到门诊上，他打开他的生长发育曲线图，我们就能比较直观的看他究竟是沿着他的生长发育曲线走，还是有点往下掉了。 确实像现在生长发育呢，其实我们科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个专病门诊。
1: 嗯，
3: 那在这个门诊上呢，其实我们一方面呢就是会有这种厌食啊，就是这种生长发育相对来说出现了一些落后的一些情况。
1: 嗯，
3: 像身材矮小的、
1: 嗯、
3: 啊，甚至出现就是这种矮小症的，还到不了这个矮小症的偏矮身材的。
1: 嗯，
3: 那么这部分孩子会比较多。另外就是营养过剩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很多现在小胖墩多了。
1: 嗯。
3: 那么这也是我们生长发育这个方向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嗯，
3: 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接诊一些性早熟的孩子。
1: 嗯
3: 啊，所以说对于这些都是孩子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3: 那么作为家长呢，你关注生长发育这一块，尤其是像找的像我们说平时吃饭不太好，
1: 嗯，
3: 瘦瘦小小的，那么有的家长就很着急啊、
1: 嗯、
3: 哎，你看人家孩子，我们孩子比别人孩子矮半头。
1: 嗯，
3: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来到门诊上呢就要给他做评估。
1: 嗯，
3: 我们需要看看这个孩子他遗传身高是多少、
1: 嗯、
3: 他爸妈的先天的基因是多少、
1: 嗯、
3: 然后呢我们还要给他判断一下他的骨龄、
1: 嗯、
3: 就是他的骨骼的年龄和他的实际年龄究竟相符不相符、
1: 嗯、
3: 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就是骨龄小、
1: 嗯、
3: 人长得晚、
1: 嗯
3: 啊、就是属于晚长型、
1: 嗯、
3: 这个但是有一些孩子你像他本身骨龄也不小，
1: 嗯，
3: 但他身高还没起来，或者没有达到他那个曲线，
1: 嗯，
3: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
1: 嗯、
3: 对于家长来说，这部分孩子你就要重点关注了，
1: 嗯，
3: 否则他沿着的曲线再继续往下掉，有可能先是偏矮身材，
1: 嗯，
3: 再发展发展，可能就是矮身材了，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进行相应的饮食、睡眠和运动上的调整，
3: 对对、
1: 啊，去找找。
3: 嗯，
1: 形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哈？
2: 嗯，其实还有一波孩子咱们见过，就是骨龄还大，
3: 嗯，
2: 还没有长到，还有您说的这个肥胖，
3: 那就更可怕了，
1: 嗯，
2: 既胖又矮，骨龄还超前，
1: 嗯，
2: 所以这个咱们找找原因，好多就是因为饮食的问题，
3: 嗯，
2: 家长就是盲目的去给他吃很多的咱们所谓的这种营养特别丰盛的食物，
1: 高能量，
2: 对，高能量，
1: 低营养，
2: 嗯、对这些食物的话，就把这孩子人为的可能就催肥了
1: ，对，催熟了，
2: 催肥了、
1: 嗯，
2: 这就是其实咱们现在讲这个四小问题，小胖墩儿，
1: 嗯，
2: 小
3: 眼镜。
2: 对，小罗锅小焦虑嘛，我们讲、
3: 嗯、
2: 这个思想问题，其实小胖墩还是不少见的，这样的孩子、
3: 嗯、
2: 还是蛮多的。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已将达到

0: 2500万吨。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 369.6 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1至2025年，国内有机种植面积年均复合增长率稳定在 6%， 产业产能稳步提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照探访赵藩张泉居所所作的《寄咏铭》篇，题信州赵昌府邻居。信州玉山张泉是赵藩晚年归隐之地，徐照倾慕赵藩的人品诗文，为他的山林隐居写下这首诗。题信州赵昌府邻居，宋·徐照。浦街江西派，声名过浙间，弃官从早岁，买屋向深山。闻及通僧界，渔舟载鹤还，待与归旧里，又得到柴官。
2: 首联浦街江西派，声名过浙间，开篇追溯赵藩的诗学渊源。他承袭江西诗派一脉，诗名响亮，声誉越过群山，远播浙江一带，写出赵藩在南宋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颔联弃官从早岁，买屋向深山。赵藩早年就舍弃官职，在玉山深山当中筑屋安家，一句写尽他舍弃宦海浮华，甘愿归隐张泉山林的人生抉择。景联闻及通僧界，渔舟载鹤还，写成了隐居之后恬淡自在的日常，自己编撰的文集任由山中僧人借阅，闲暇之时乘着渔舟，伴着野鹤悠然归来，画面清雅飘逸，高士形象跃然纸上。尾联待与归旧里，又得到柴官，诗人许下心愿，等到自己将来也归隐故乡之后，还要再来张泉叩响赵藩山居简陋的柴门相会，寄予了诗人对这种山林隐居生活由衷的向往。这首诗从诗脉渊源写到归隐抉择，再写山林闲居日常，最后落笔于来日重访之约，字里行间满是对赵藩安贫乐道、栖身林泉的敬重，也让张泉隐居之地在诗歌当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倪文东教授的书法十讲，关注了书法十讲的创作核心哈，也厘清了不少对书法的可能会有的一些误区，也听了一些我们说很经典的典故。我们继续来深入书中的内容，关注一个细节哈，书里面也讲了比如说临摹的方法啊，比如说说到了这个米芾临帖的时候啊，能够以假乱真，还骗过了沈括， 应该说也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现在很多自学书法的朋友最头疼的，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来，然后说我们临帖，哎呦，好像临帖也不太像，或者说只会临帖，就我只要离开这个帖之后，不临摹了以后啊，我就不会写自己的东西了。我们说这个临帖它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做这件事它的思路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倪文东教授。
6: 我觉得临帖啊，它一定是书法学习的唯一一个方法
5: 啊，唯一的方法，
6: 没有别的捷径可走
5: 哦。
6: 你要学书法，不能我自己写，自己写自己那绝对不行。说我拿笔随便写个读书俱乐部这几个字，那不行。那你要看王羲之怎么写这个读的，王献之怎么写书的，米芾怎么写句的，哎，把古人好的东西拿来变成自己的，那写出来就和你平常写的不一样。
5: 您看，您这每一句都有点、那个。
6: 那就说不临摹。你想练好书法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得买一个好的碑帖去临摹，但临摹要讲方法。好多人临了一辈子字帖呢，不入门，什么原因呢？他不仔细，他不好好看，这个横是斜着他没注意，他老写平，那不行。这脑袋比较小，他老写得很大，就是临帖一定要像，不像就不对，但是太像了也不对。你一辈子写颜真卿，一辈子出不了颜真卿，那也不是书法家。所以我们说临帖，我再讲个故事。这个清代有个大学者书法家的何绍基，湖南道州人，这个人名气很大，学问很深的，但在清代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何绍基，单立人何，介绍的绍，基础的基，何绍基，那书法史上没有人不了解他的。他把汉碑，他特别喜欢隶书，把汉碑都临完了，特别他去写张骞碑吧，一个碑他能写150遍，那么厚一本书，写150遍了不起。所以呢，民国时一个书法家的胡小石，他就评价何绍基说，何绍基写临这个张骞碑，前50通不像，一点都不像。每个人都一样，学书法开始都不像，谁能是爹娘生的把写生下来就会写得很像，不可能，慢慢学才能像。前50通一点都不像，对的，我们都一样。中间50通特别像，哎，特别像也不对，太像他了也不对，哎，后50通大不似，又不像了。何绍基对了，前面50通不像，中间50通特别像，后的50通又不像了，不像就是何绍基了。所以他把张骞碑学完之后变成自己的，既能打进去又能打出来，跳出来，这是了不起的。
5: 我听有
6: 学书法讲这个方法，
5: 好像我听也就是作画有个叫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6: 对，
5: 是也是这个道理。
6: 对，所有的书法，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碑帖什么的，那都经过2次、3次、4次加工的。它真正它不是原碑，它基本提供了一个造型，一个字形。我们临摹学习能得到70%、80%就非常好了。你书法不是复印机，你不能写的一模一样，丝毫不差，它不是机器人啊，这个不行的。你写的太真了，反而人家觉得你是假的。啊，一定要有个性的东西在里头，那就要加进去。所以我们书法讲第一个叫实临，要临得很像，开始初学要实临，叫准确的临摹。中间呢加一点意临，把自己的想法呀、认识呀、过去学的碑帖综合起来，加点东西，加点油盐酱醋，哎，味道变一点，这叫意临。在最后要写作品时候呢，跳出来要创临，要创造的临摹，那就不一样，它有方法。随着自己学习，老师指导你，它有一个过程，慢慢学，慢慢临。但有一个特点，首先要观察的细，跟我们观察就是为啥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当作家呢？那不一样啊，作家看这个花，看这个动物，看这个山，和我们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他就看得很细，看得很认真，他能描写出来这个山川风物的变化，自然变化。然后普通人说啊，这个山很高啊，这个山很绿，对不对？认识不一样，你观察的不细，说书法家他就观察的很细。这一撇儿它是斜的，它又不是很斜的，它先直后斜。这一捺它是一波三折，它有角度变化。这个横它是斜的，哎，又不斜了。所以他观察的细，粗不粗，细不细，方不方，圆不圆，长不长，短不短，这就是中庸之道，这是书法的核心。就老师说，学生写字说你拿笔太高了，拿低点，又太低了，拿在中间正合适。你写字写粗了不行，太细了也不行，不粗不细正合适。你写太长了不行，太短了不行，不长不短正好，中庸。所以书法记住了，一定是中和为美，中庸为美，合适为美， 不能太过激。我们好多人写字把这个撇捺写的跟长枪大戟一样，那不行。
5: 是
6: 中和，中和中庸，这是书法的经典，经典的核心。
5: 嗯，
6: 这个道理。
5: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细节啊，关于临帖，您把精神原则跟大家分享了啊，中庸之道。我们如果做一点服务性的提示，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也特别希望自己孩子，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对不对？打一个好的基础，临临帖，这中间有什么要注意的要点啊，给孩子打一个好的基础。临帖就是比如说我就临钢笔字，还是说我必须得用软笔书法这样。
6: 这个要说中小学书法教育呢，问题就比较多了。它展开就是过去我们在讨论教材讨论大纲时候就谈到了，小学生最好让他写简化字。因为他接受的简化字教育让他写繁体字比较难。其实我们今天小学书法教育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不是培养书法家，这个一定要记住了。从教育部的纲要讲，是提高学生的整体的文化艺术素养。
5: 哎，
6: 不是培养书法家。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科技时代、高科技网络时代是不需要书法家的，不需要那么多。现在哪有书法家？不需要的，都是老师兼书法家，啊，这样子的。所以让学生一定是提高他的素质教育。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提倡中小学生，特别小学生写规范的钢笔字，这个我觉得特别好。一定写规范，就按照那个美术字的楷体，或者让书法家给他加工一下，写成规范字的那种书法的楷体字，哎，钢笔字、铅笔字，这是对的。写规范字，让他将来把字写好了，他当科学家能把字写得很好，他当哎大夫能把字写得很好，他就干不论从什么职业
5: 都可以，
6: 他的修养文字修养可以。同时呢，喜欢书法的从三年级以上学的毛笔字，这是需要的，传承文化呀，这需要的。再注意，也不是培养书法家，一定让他们是了解书法，了解毛笔字的文字的演变，书法的知识，但绝对不是培养书法家的，大离书法家的距离很远。如果他写着写着三年级写的六年级还很喜欢，六年级写的初中，初中写的高中很喜欢，哎，这种学生他将来可以走艺考的道路，学书法，哎，考书法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他可以走这路子。其他的人 90% 的同学都不一定学书法了，只是做一个基本的文化修养，这个方向一定要明确。所以小学生学书法一定不要把它强压，要学繁体字呀，要学草书呀，要学什么什么，不要，一定是基础的，学学楷书呀，学学行楷呀，隶书呀，正书、篆书，让他练练书法，了解书法，认知书法，觉得这个好玩有意思，传统文化我要学习，我要知道，达到这一点我觉得就足以，不需要培养那么多书法家，真正书法家专业的事。其实我一直有个观点，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我们的书法的人才培养不要太多，一定要少而精，一定精在，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好的精品，或者我们说培养这种优秀的书法家，少量的、少数的搞研究的，哎，这种是可以的，大量的不需要。今天的社会太现代化了，我们过去写个广告呀，写个什么寻人启事呀，还拿毛笔写，现在不需要了，都是电子版的、手写版、打印的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呢，是把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艺术传承，哎，艺术修养，家里头啊、办公室呀，哎，画廊呀，或者我们的这个会议室挂个书法作品作为环境布置，这需要的，牌匾楹联。但真正的书法家我们要少而精，优秀书法家。所以小学生书法教育呢，临帖可以，我觉得一个让老师教学生写钢笔的、铅笔的规范字，二一个拿毛笔写的楷书、行书呀、隶书、篆书，这种规范的这种哎，古代书法留下的简化字。在这里我要提醒一点，我做研究我发现了古代书法家有一个人特别了不起，那就是山东籍的，出生在长安的颜真卿。他是王羲之之后的书法的第二座高峰，了不起。那西安有文化，都是颜真卿的字做的标识，什么什么钟楼呀，什么什么标志，那地铁站上漂亮好看，有文化，对不对？而颜真卿的特点是一辈子不但写繁体字还写简化字，所以我觉得颜真卿的字特别适合教小学生，他有大量的繁体字，他是第一个古代带头写繁体字的书法家，因为他懂文字学，还他好多字写得非常有个性。所以我觉得书法教育呢，特别少儿书法教育，一定是立足于传统，培养优秀人才的整个文化艺术修养，这是基准，不是培养书法家的，这一点一定要明确。我一直讲，不是培养书法家的。
5: 分层，一开始是打好自己的文字素养，
6: 是是是，
5: 然后说要喜爱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6: 对，
5: 你学了艺考耕耘多少年，几十年以后，
6: 然后这个里头的多少多少多少分之几才能够走艺术道路，这是对的，
5: 对，更广阔的还是文字素养，这是更普遍性的，
6: 对对对，文化素养。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我们说完年轻朋友，再说成年人也想练练字，是吧？陶冶陶冶情操，包括让心静下来。但有时候也会说，哎呀，我这年纪大了，是不是手就硬了？是不是学书法就必须得从小时候开始写呀？现在我成年了，还是吧？我可能也三四十了，甚至我已经退休了。那这个我还能好好学吗？成年人学书法有哪些注意？包括有哪些优势在里面呢？
6: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好多人，我觉得是被这个整个一个过去这个历史啊，就是把自己那种好机会失去了，耽误了。说实在，那时候中小学没有开书法课的，要学书法只能到社会上去学，没有这种机会。这个说起来，这个机会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我当时上小学、初中时候呢，想学书法没有啊，没有老师教，连碑帖都买不到。我记得我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60年代吧，其实60年代我学书法没有碑帖，用的什么呢？好多人都不知道了，用的是《雷锋日记》。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哎，当时有一个人，我现在不知道谁写的，用流体字写的《雷锋日记》的一个字帖，我拿那个学书法的。还有个《王杰日记》是用多宝塔的字写的，那个真是我现在还留收藏着，特别了不起的。当时没有像原本的这个多宝塔呀，什么玄秘塔，没有，那个时候确实很困难的，练字没有宣纸，在报纸上练，那就是当时的条件。包括我后来考大学以后，我说我能不能考书法，没有，哪有书法呀，没有书法，还没听说书法是什么，所以我就考了个文学，我学的是，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后来我才转教书法，转学书法。那么现在条件好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好，退休的人说，老倪老师，我们能不能学书法，当然可以呀，退休更好了，有时间呀，对不对？哎，有时间，心情也好了，退休了也没事了，那练字多好呀，
5: 对，
6: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中年人练字，我觉得老年人练字啊，退休以后更好。为什么呢？他认知度强了，他的书法呀、文字几十年了解认识，他和少年儿童那不一样，他对书法那个美呀、不美呀、造型呀、结构，他有认知有认识，反而他学习比较快。那么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老师引进门指导他，要临帖，要临规范的碑帖，要会临帖，要会转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书法教育家的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哎，指导一下老年人学书法，老年大学呀，老年俱乐部呀。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我退休大概有六年多了，我过去在北师大是在线下教学，我们北师大招学生很少的，书法你看只招11个本科生，我们快30年了，一年只招11个本科生，顶多招12个研究生，你看三四十个人，他在精英教育精英培养，他不一样，不像有的学校一下，有个学校一年招100多，还有个学校一年招1000多书法学生，我觉得没必要太多了，要少而精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老年人怎么学习呢？我现在有个特点，我在网上进行教育教学，非常好的，你足不出户，在家里头看我的直播上课，一笔一画的写，把它放大，你把它投到电视上学。所以我最近给他讲西周经文系列课程，学得非常认真，好多是没有拿过毛笔，没有写过篆书，没有写过楷书的老师跟我学了一年到两年的，进步非常快。老年人学书法，我觉得一个方法要对头，要会临帖，哎，要会掌握一定的方法，老师指导，慢慢慢慢进入，我觉得进步还挺快的啊。掌握，比如说我们学，过去我们的观点是学书法只能学楷书，错的，这清代人对我们的误导。说书法，我觉得证书都可以学。
5: 哎，您说我这个
6: 小孩，对呀，
5: 我有一个好奇，那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哈，我现在我要开始学书法了，我是从有这个说法时候从哪一种体开始说吗？
6: 对呀，好多人说是从楷书，错的，
5: 不是啊，
6: 不一定，
5: 不一定。
6: 现在我们得重新认识，是从正书开始，真正的正书。什么叫正书？楷书、隶书、篆书都叫正书，就写的相对来说比较规范、规正，笔画相对来说规范、端正、简单的，这叫正书。它和行草书变化大，行草书开始不能学，难度很大。
5: 嗯
6: 啊，你要看这个作品，包括我们平常给学生改作业，学生的行草书问题很多，但是楷书、隶书、篆书就好一点，它好学呀，这叫正书。所以我们现在观念理清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从篆书开始也可以，文字源流呀，中国书法开始就是篆书呀，甲骨金文石骨就是篆书呀。那你说那时候没有楷书，难道不学书法了吗？所以 学书法要从楷书入手，这观点本身是有毛病的。啊，那么从隶书也可以啊。隶书我们说从战国到秦，特别从汉代开始写的这种扁的、方的、方方正正的，哎，左右，哎，左飘右扬的，左拨右折的这种隶书也可以啊，它也很好。所以隶书、楷书、篆书这三种正体书，既可以教小朋友，老年人也可以学，没有问题。你不一定先从楷书学，我说老年人如果学楷书很累，他学一年多还不见效果。所以我们说自无百日功，我告诉你，100个日、300个日子都不行，你写一年365天都不行，一年字就没法看。那画画好一点，机构这个基本造型呀、颜色呀、画个花呀、什么草呀，哎，有个半年差不多就能看个大型了。但书法确实很难，包括好多画家他都认为画画容易写字难，这个大家可以征求大家的这个，我们可以搞个调查，民意调查一样，绝对画画比写字要容易，写字要比画画难。好多人练字练不出来，哎，画画一下很快就进步了，这也有道理。我觉得他这个要求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我们说一定要认真去学。老年人学写字，我觉得有一个好的方法，哎，从篆书呀、隶书呀、楷书就别学了，直接进入行书，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的认识理解能力很强呀，你和小学生不一样，小学生呢就是他是一张白纸啊，你怎么教都可以。但老年人有个特点是，没学书法的更好，学了一点点，你把他毛病的先改一改。
5: 那我想请教您，您就说我的兴趣起来，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我特喜欢天下第一行书，我喜欢兰亭序。
6: 嗯。
5: 但是我也没学过，我只能一开始我先得练楷书，练别的，练正书。完了以后过段时间，我得练多久我才能练我喜欢的这个字体呢？
6: 像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告诉你，包括你这个年龄，不用写楷书，直接写兰亭序
5: 啊。
6: 怎么写？我告诉你一个方法。第一叫选临，选择的选，临摹的临。把兰亭序，第一个问题是你先把兰亭序、王羲之的整个历史经历、人物介绍了解一下，这第一个做功课。
5: 嗯，
6: 你了解王羲之为什么学兰亭序，他为什么写这样的作品，他的文章你要会背，他是中国历代散文选的优秀作品，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做功课。第二个，你要把兰亭序背会了。第三个，你从当中要选出来你认识的好写的、好认的、简单的楷体化的字拿出来先练，因为它《兰亭序》里头有楷书、有行书、有草书，三种体都有
5: 啊，都
6: 相对规范的叫行楷，拿出来先练。因为我们一般临字帖一个特点就是先学选临，就是好写的、好认的、明白的、清楚的、实用的先临。
5: 嗯，
6: 你不要着急全写，临完以后掌握基本，掌握了以后呢，然后再慢慢展开，慢慢进入。你临了半年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再从头临，永和九年睡在癸丑，暮春至初，哎，慢慢，哎，美览袭人，性感只有若何一气，一段一段一段。我跟学生讲这种课，就是你要好好临，就是一段临完，临30遍、50遍，把它临完、背完、背写了，再临第二段，临第二段，把第一段再复习10遍，再临第二遍，一个一段写50遍 ，OK， 绝对拿下来了。差不多需要一年多时间就差不多了。
5: 哎，您看，您教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很多人，我是自己爱好，对不对？我们做书法的传播，我在家练，我也没有一个像您，他不一定有师傅教啊，对不对？他也不是说我是哪个学院学艺术的，对，我可能我练个一个半月两个月，我老是看我也没师傅教，我感觉我进度也慢，我找不着方向了。
6: 我觉得还是要有老师，
5: 还是有老师。
6: 这个老师引进门啊，这个修行靠个人。老师做什么？老师就是指导你，首先告诉你先写什么。 其次告诉你怎么去写、
5: 啊、
6: 第三个你写的对不对好不好，老师给你指导，其实老师也不要花太多时间。我现在我觉得这个网络教学就特别好，
5: 嗯，
6: 讲课更多的人，我一般上

0: 例子，商店的店，文物商店呀，什么什么商店那个店，
1: 嗯，
0: 那楷书现在是不是一个广字头底下一个站，对吧？好了，行书也是这样，隶书也是这样，但篆书不这样写，篆书是土字旁过来个站，它不从广，从土，那这个就是文字学的知识呀。你要不懂这一点，你就肯定写错了。也包括还有个字，哎，今天天气晴朗的晴，
1: 嗯，
0: 不是日字旁过来个清吗？
1: 嗯，对，
0: 对不对？但是楷书这样写，隶书这样写，行书、草书都可以，唯独篆书不行，篆书就难。篆书是夕阳的夕，看夕阳西下的夕，过了一个生命的生，看到没有？那这个就难了。你了解文字学，了解篆书这个字才能写对，否则就是写错的，所以篆书就难。
1: 哦，
0: 啊，所以篆书它的造型不一样，它的文字出处就不一样，它就难。所以那篆书更需要老师来教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篆隶楷行草相对来说，楷书它的造型好认好写，但是它的难度大在就是特别欧阳询那个字它比较方，楚遂良字比较活泼，那虞世南字比较古朴，这个字拖临起来特别难，他们我中年人临这个字确实临了好几个星期了还不见进步，干脆别写了，直接写行书，你可以写写礼服呀、王羲之呀、圣教序呀都可以，我觉得掌握了方法，成年人进步是非常快的，他理解能力强呀、这一点他是不一样的。
1: 嗯，非常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和介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关注一组让人感受到温暖的数据。
3: 西藏吉隆县前不久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民政部第一时间行动，指导29家互联网募捐平台和慈善组织展开救援募捐。截至目前，社会各界捐赠已经超过 6.6 亿元，其中有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平台捐了5016万元，真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不仅是这一次，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累计捐赠的资金已经超过200亿元，全都用在了重大灾害的救援和重建上。
2: 那慈善的力量还体现在哪里呢？除了救灾，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统计显示，全国的慈善组织每年要花掉15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关爱老人、小孩、残疾人、困难群体，还有教育、医疗、乡村振兴这些领域。
3: 而且呢，现在做慈善也越来越方便了，动动手指就行。截至目前，已经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了1700亿元。